0: 他这个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他都可以当钱花，最高可以减免47，最低152块钱就可以拿走20盒这个非遗的小零食。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种小零食，我觉得从古到今它有传下来，比如说它的配方、它的配料，然后它的作用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你比如说像山楂丸，它的这个配料真的非常简单，它叫六物山楂丸，里面就六样东西。
1: 药食同源的都是。
0: 对，它山楂的含量超过40%，剩下。

0: 会之后，为啥突然发一些就是长头发呀，又是这个那个的一些保健品呢、啊？
1: 因为吴凡他本人最近好像有在致力于吃一些太干净的食物，
0: 对，
1: 我个人拒绝。他就说他最近在吃那个什么五黑粉，然后就是对身体很好。因为黑色食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说它就是黑色为水嘛，
0: 对对对，
1: 是入肾的，
0: 对，其实芝麻也是很多人日常觉得说
1: 要吃一点，对，他们就
0: 一
1: 定会经常吃，所以还会有那种什么五黑嘛，就是又是黑豆又是黑芝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说到呢，它是黑芝麻，
0: 黑芝麻
1: 配比的是。它配合的是黄金，黄金大家都知道，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它比较温和，就是温柔，温润，它可以滋润身体。因为有很多市面上有很多那种黑芝麻丸，它大量添加了那种辅料，里面很多是那种粉末的，或者是有点偏粉末的普通的芝麻丸。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款，
0: 好黏，
1: 对，它用料很扎实。它是颗粒度很大的，黑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90%，然后里面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黄金跟麦芽糖醇液，就是这些东西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所以它经过了九蒸九晒，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那个它是按克来计量的啊，
0: 就是它每一盒当中是有固定克数的，
1: 大概10到12颗。
0: 对，我们曾经是数过的，
1: 对，它粒数大概是，
0: 反正这两种丸子我们都觉得是很好吃 的,
1: 好吃，
0: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也是觉得说难以割舍，
1: 对，
0: 把它们做成一个组合装，
1: 对，输入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哦、还有周年庆的活动可以捡钱哦，
1: 对对对，刚说了积分跟那个优惠券。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哪些记忆让你觉得好像会容易引上心头，
0: 对，
1: 或者说哪些事情的发生，你看到哪些物品可能是会勾起你的回忆，
0: 把你带进某段回忆当
1: 中，再或者是比如说你人生的初始回忆都有哪些，
0: 你记得最早发生的事是什么等等，
1: 很小的时候会有哪些状态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风是真的很有味道的，特别是秋天刚来时候风的味道能一秒钟把我带回到高中的时代。那周刚好轮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下课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窗边撑着脑袋看着操场上嬉闹的学生打篮球的学生，每一年的秋天都会闻到的味道会被带回高中的时光。
0: 哦，
1: 我也会，我觉得我对南昌的那个味道就是秋天那个桂花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南昌。然后每一次在那个南昌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哪里闻到那个桂花的味道，
0: 感觉每一个小区都种了桂花树，
1: 就会把我拉回到大学。
0: 嗯，
1: 就在大学的那个校园时光当中，是真的、
0: okay、
1: 那个味道会把你拉走。
0: 对，所以就是记忆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1: 记忆就很神奇，
0: 它可能被很多东西催化一下，被很多东西带领一下，你可能就回到了原本的那个状态当中去。
1: 是的是的、山楂丸输入的是山楂丸三个字，不是周年庆啊，宝宝，我们进行宣传。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6: We are the one
5: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0: 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回忆。
0: 是的，你的回忆当中有哪些事儿？你觉得它常常会出现，他为什么会出现呢？具体的场景可以给我们描述吗？
1: 有朋友有发信息，他打个问号，他说吃臭豆腐有没有补的效果？补什么呀？你要补什么，宝宝？一般的话，大家如果缺营养的话，可能是按需来进行补充。
0: 对对对。
1: 如果你只是吃臭豆腐的话，可能不能补什么，它可能会有一些
0: 植物优
1: 质蛋白。
0: 臭豆腐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因为嘴馋。
1: 对，如果真的要补充营养，到了身体需要缺乏营养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选取，因为臭豆腐它本身可能还有点咸吧，它毕竟是那种发酵食、
0: 腌制发酵类的。
1: 对对对，如果是你想补充一下那个蛋白质的话，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喝点豆浆啊，对不对？你吃臭豆腐肯定不行吧？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你想吃也 OK。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然后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小的时候。

0: 我3、4岁的时候，我在老佛山走丢了，我走到八一广场去了，还是一个店的老板看到我在哭，让我去他们店里打电话给家里人来接我的。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运气还挺好的，如果万一真的碰到坏人，岂不是炸了？3、4岁能记得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蛮厉害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我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不太记得。
1: 对，3、4岁，我不太记得。
0: 我应该是不记得，
1: 然后还有朋
0: 友，而且那
1: 个
0: 时候的电话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听众有在问说，昨天买了一瓶 SK-II 神仙水，显示是跨境发货，不是国内的。他如果是跨境发货的话，对他不，你可以看一下，上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海关的一个。
0: 大家就是都关于在掌
1: 上海关，你可以去，
0: 你
1: 可以下载
0: 一
1: 个掌上海关，
0: 是是，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跟溯源是很像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链路。
0: 对对对，
1: 掌上海关，你输入你的、那个、
0: 关于在商城购物的、
1: 那个，
0: 大家有些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去问商城的客服人员，
1: 因为他有担心说七夕节
0: 啊，七夕节呀、啊，
1: 七夕节是不是不能收到这样子？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宝宝？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客服的这个服务状态是非常优质的。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跟他提，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个听众他说，我特别怀念的就是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可以随时回乡下转一转。爸爸妈妈都是那种特别特别期待的你回来的感觉。
0: 哦。
1: 爸爸妈妈不在了的时候，你再回乡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期待的人了。
0: 哦。就对于他自己来说，本身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变化。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就是人是这样子，就是要珍惜眼前的时光，分离才是常态，
0: 就
1: 没有办法。
0: 眼前可以过的事儿，做好眼前可以做的事儿。
1: 对。然后有一个听众发送"购物"两个字，不知道你要买什么啊？就是如果你买什么，你告诉我们你要买什么，我再告诉你关键词。
0: 可以买的东西蛮多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要现在还有一个这个旅游的线路购买，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去往云南旅行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5日，对不起，双飞6日纯玩的精品团。
0: 对。
1: 然后这个行程的话，也给大家有安排非常这个丰富的内容，你比如说会有这个石林啊、蓝月谷啊，然后包括像洱海巡游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等，在住宿方面也给大家全线升级，就是他们的住宿品质也非常的高，全程携程4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然后还有那个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的这个烧烤、稻田旅拍、航拍等等，整团会赠送 vlog， 然后另外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整个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里面很丰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季节限定款，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才会有的采菌子的体验。
0: 对，去云南嘛，吃菌子、采菌子，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行程。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有那个安排，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整个的行程，如果是你8月20号之前出发的话，价格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浮动的，就是有一点点高的，
0: 虽然差别不是特别大。
1: 对，你20号之后出发就便宜
0: 点。但其实市场价格就是这样，它在逐渐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1: 对，要看大家时间，如果你只有这个时间有空，你没办法，对不对？高铁往返3980，这20号之前啊，飞机往返4580。然后如果是大家20号到30号之间出发的话，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
0: 对，
1: 飞机的，然后这个行程还可以延伸，
0: 飞机的价格好像相对来说更优惠一些。
1: 对，
0: 在后半段的时候，
1: 是的，后半段相类比的话，它的价格浮动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记忆。
1: 对，
0: 你有哪些记忆是常常涌在心头的吗？
1: 对对 对， 对，
0: 它为什么会常常出现呢？
1: 哎，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比如说你人生的初始记忆是来自于哪里？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些记忆会给你带来哪些，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想起来就能，
0: 因为记忆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常常出现。对。有一个朋友他说四十不惑，回忆小的时候跟父母骑着摩托车回老家，然后夏天呢在楼顶乘凉睡觉，还有坐着父母的自行车脚被卷进车轮。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么多的电子游戏，只有和小伙伴玩过家家，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玩火烧，玩烧火玩，哎妈太危险了。那个时候没有很富有，但是很快乐。
0: 哦，哎，今天很多人提到的是关于回老家的事情。
1: 对，因为老家是一种记忆，
0: 因为其实大家很多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城市生活。
1: 对，
0: 然后所以老家的那个记忆对大家来说是少数记忆。
1: 你像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我的老
0: 家
1: 都很
0: 哭啊，怎么还不哭啊？
1: 你怎么这样，王晶？
0: 因为他说他小时候搬家的次数很多，
1: 对，
0: 所以对于老家的定义和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1: 因为对于我来说，老家应该就是有一个老的房子，然后里面是你小时候 成长起来的那些印记痕迹，比如说你床头柜里面你有哪些宝贝在里面，或者是你那墙上还贴着哪个明星的那种海报。

0: 还有海报。
1: 对呀、啊，我就是没有这样的记忆啊，所以
0: 我
1: 觉得就哎呀。
0: 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搬过两次家，但是两个地方其实离得并不远，一个是平房，后来变成楼房。
1: 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自己思考了一下，我为什么就是，我总觉得家不是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哎，我要怎么形容？就是我总觉得家就是迟早要搬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去把
0: 它。哦，你说它其实没那么固定啊。
1: 对，就是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人会把家收拾的啊，就是很精致，买一些很贵的东西摆在那儿。就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是为自己的懒找借口是不是？
1: 什么口哦？什么哟？
0: 现在又开始展示精致的人了，哎，这个人
1: 不是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说，天哪，买那些东西叮叮啷啷的，搬家时候要怎么搞？就我第一印象，
0: 第一个反应是想说如何搬走它，
1: 对，就搬家时候要怎么办？
0: 其实我还有一个记忆，小的时候的，你说到关于老家或搬家，就是敲错门的记忆。就我们家刚搬走的时候，我经常会去敲以前我们家的门，然后那一家住了一户，其实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人，就我经常下课，因为我会先路过那儿，我先路过那儿，我要路过那儿的。
1: 哦，
0: 我先路过那儿，再继续往前走，再右转会到新的家。可是就路过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一到那儿之后就开始敲门。
1: 哦，
0: 其实发生了蛮多次。
1: 然后你敲门之后才意识到走错了吗？还是说别人出现之后？
0: 有的时候是那个叔叔来之后才出现的。
1: 叔叔会怎么说？
0: 那个叔叔有个绰号，但是我忘记了。
1: 我跟你讲，
0: 我们其实都是喊他绰号的。
1: 莽子。
0: 就是比如说这样，我们就叫他
1: 莽
0: 子叔叔。
1: 莽子叔叔，感觉又有礼貌又没礼貌。
0: 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忘记了，反正就经常去敲他们家门。
1: 你会说莽子叔叔你好，会这样吗？
0: 我就会说哦，我就会露出那个惊讶的表情，然后对方就会笑一笑嘛。
1: 哦，
0: 然后就说
1: 大家彼此都知道走错了。OK，
0: 对对对，
1: 我懂了。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的暑假没有暑假作业，然后姐姐就带我去她上班的地方玩，那边有姜，然后姐夫就会带我去江边摸螺丝，我摸了好大一盆回来，然后就炒菜，当时就觉得好好玩。后面呢又带我回到姨妈家，姨妈家呢也是村子里面自己盖的小院子，院子里面有小池塘，里面还养了很多小鱼，还有果树。早上姨父就会带我去后山捡干了的牛粪回来施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竹床在房顶的天台搭着睡，晚上就看着满天繁星的感觉又凉快又没有蚊子，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在城市的自己没有体验过的。纵使已经过去20年，每每想起那个暑假就觉得一直在被治愈着。
0: 哦，好细节。 哦
1: 真的，他都记得，
0: 非常的细节，那种快乐，就你想
1: 到
0: 的时候
1: 老泪纵横。
0: 你现在想到的话都会笑吧？
1: 对啊，
0: 嘴巴嘴角都要上扬。
1: 没白带你来玩一趟。
0: 对对对，
1: 因为就觉得，我就在担心为什么没有蚊子啊，我就担心很有蚊子啊，他就睡在房顶上，为什么没有蚊子啊？
0: 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对于蚊子没有那么敏感，
1: 是没有敏感还是没有蚊
0: 子？而且那个时候蚊子好像也没有现在
1: 紧要的
0: 这么精灵，
1: 好精灵，真的好精灵。我跟大家说，哦，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妈来南昌，我妈就紧夸，哎呀，这南昌的人聪明，蚊子也聪明啊，这蚊子太聪明了。
0: 阴阳之家，你们啊，
1: 没有声音。我妈是认真在夸。
0: 请问为什么要夸蚊子？
1: 因为蚊子，因为
0: 小时候我都夸你，今天不要咬我吧。
1: 好，那我来浅述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内蒙古的蚊子啊，就至少我说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和呼和浩特的蚊子，就是你如果开着灯的话，它就会往亮光的地方走。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晚上准备睡觉了，你卧室的灯先关着，你就在客厅里面。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潜伏在黑暗的地方？
1: 不会，而且它就会它有趋光性，它要往光的地方走。所以你到卧室来睡觉的时候，蚊子根本就是在有亮光的地方，你回来之后你就把卧室门一关，你就里面没有蚊子的。南昌的蚊子呢，就咱们不说南昌的吧，我就是我妈认为哈，南昌蚊子比较聪明的点是在哪？就是它会在床底下，
0: 哦，
1: 或者一些那种就是什么角落还是什么椅子底下那种，
0: 就在高那里。
1: 对，它对光没有那么敏感。
0: 我觉得他们是也是习惯了，就对于光这件事情，他们开始逐渐的，而且对于这个房屋的环境，他们也慢慢了解。
1: 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妈夸了蚊子，蚊子就不会咬我妈，是不是？就被 PUA， 就哎。
0: 妈可能是这么想的吧，我猜。
1: 蚊子说拉挂个，又思维。
0: 然后另外一只蚊子说：“千万不能够心软。”
1: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外国蚊子说话的口音？他们都是本地口音，你咬紧咬紧，没有事 ，no， 没有事吧？
0: 别多一点了嘞，这就是玩那种句好狗。
1: 哎，是外地的，晓得不？好笑，这个鞋好笑。加一杯不？加点子哦，哎，加点子，老鱼加点
0: 子。蚊子真的江湖气太重了。
1: 听懂了，塞纳属于游牧民族。你说我老搬家是不是？因为我爸工作的事儿。然后还有朋友他说，3、4岁那个时候住在文教路那边，

0: 那边呢有一个望中望，当时我爸，哎，文教路那边有望中望吗？
1: 以前有。
0: 然后他说，当时我爸在望中望买东西，被骗子搭讪，问手上的矿泉水在哪买的。然后那个矿泉水确实很特殊，后面等爸爸出来才知道，挂在摩托车上面的包被小偷偷走了。还好那个包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包是妈妈准备拿给我奶奶出去玩的包啊，所以他有这个记忆。
1: 哦，它里面只有两包那个绿胜的那个。就是所谓压针吧，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哦，压奖，
1: 买得到啊，绿胜还是买得到的，但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好像。
0: 现在好像很多是绿胜的
1: 牛肉，
0: 对，
1: 牛肉粒，
0: 牛肉粒，然后还有那个
1: 鸭舌也有，
0: 鸭舌头，对，就这两个东西比较常见一些。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哎八点半刚大家秒到了吗？不小心又过去了，忘记跟大家预告。
1: 对对对，
0: 但是有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最近有在进行网上商城的这个秒杀的活动。
1: 嗯，
0: 为什么要秒杀啊？因为整个给大家有安排的是就是七夕的这个活动，再加上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
1: 新开业，
0: 潮台好物开业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话呢，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单笔实付啊，单笔实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爆款专区当中的所有产品全部都是7.7折，
1: 对，
0: 你买给自己、买给闺蜜、买给家人就非常划算，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然后另外就是秒杀这个的话，到21号每天都有一款秒杀的商品。今天秒的是这个10毫升装的兰蔻小白管，日常的商城售价卖到99，然后今天秒杀价格只要27.7块，非常的划算。嗯，下一次秒杀的时间是在9点钟，我们稍后给大家再提醒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在这个7.7折爆款专区当中的商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它是一个礼盒装哦，有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克。如果是大家比如说皮肤你觉得缺水啦，或者是屏障受损啦，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屏障比较薄弱啦，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这一款商品。因为呢，绿宝瓶它是属于赫莲娜的明星产品，我身边确实很多的朋友在使用这一款商品，
1: 没错，
0: 因为就是它本身可以让你的皮肤修护比较好，就是持续的保湿和舒缓。然后整个的这个价格，这个礼盒如果你在市面上买的话，大概要大2000-3000左右。然后现在77折，我们商城里面购买只要692.23元，因为它打77折，所以就还有点那个零头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你平时一瓶精华水的价格，就买套整套的赫莲娜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收到商品之后上面有溯源二维码，大家扫码进行溯源，就每个环节都很清晰，
1: 三个数字就 OK 了，969。
0: 是的，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卡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5: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啊，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1: 嗯，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记忆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大家那个想要去秒杀的。输入是969这三个数字啊，数字，然后有任何问题，任何问题直接去问客服。哦，
1: 这边说到了三个任何。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卡夫，
0: 卡夫啊，你去问卡夫好吧。
1: 好难听哦，好，
0: 问一下卡夫好吧。他们说塞纳是文字精变的，吓死我了。
1: 我们这边可以随时变成别的精都可以。
0: 好，塞纳配的文字感觉有点老文巨华的感觉。喉咙里不是人血是老痰。然后塞纳不愧是内蒙古人，骨子里有游牧民族的基因，随时为迁徙做准备。
1: 人家都说的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家老搬家，
1: 带来的这种反应和概念，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会有一些那种积木的一些东西，比如乐高那种就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其实，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没有要搬家，但是我无数次就在想，如果搬家这些乐高怎么办？我已经想好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啊？
0: 就是用巨大的保鲜膜，我在网上看的，就把它们包。

0: 包起来，
1: 哦，
0: 每一个就单独包。
1: 可是因为有一些它的整个形状是很难使用保鲜膜包哎。
0: 但是你必须这样，因为它这样掉下来的话，它东西也就在保鲜膜里面，它是独立着的，
1: 嗯，
0: 就不会散在其他的里面，就不会混起来。
1: 哦，不会想这些事啊。
0: 对吧，我们游牧民族就是这样。塞纳说南昌话一股街溜子味，油腻猥琐。 What？
1: 因为他那个接收到南昌话的讯息就是这些。
0: 没有吧，哎呀，
1: 就是一些比如说饭桌上说到的呀，或者是酒桌上说到的呀，应酬的时候大家讲的呀，所以在那些场景之下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了。
0: 会这样吗？
1: 因为他本人比较喜欢探究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0: 探究哪方面？你眼睛开始乱转。王晶王晶没憋什么好屁，我跟你讲，因为王晶眼珠子乱转，他
1: 就
0: 开始要说我坏话，
1: 就是该溜子啊，就是流里流气那种感觉，因为他觉得那种江湖气一点的讲话是比较过瘾的，对吧？我没说错吧？我有什么坏心？我这个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啊？我都是好的。
0: 王晶那叫改瘾。
1: 你看听到了不？
0: 哎呦，那改瘾讲的好不？大家你们现在就说改瘾好，改瘾吓到了，没有词。
1: 当然其实讲话是这样比较爽啊。
0: 对啊，就很爽啊。
1: 如果是讲方言的话，其实这种状态是比较好的。
0: 而且谁要当女孩子嗲嗲的女孩子啊？我就要当那种。
1: 可是你不是也很喜欢南昌那个女孩子嗲嗲的讲南昌话吗？
0: 他们那样嗲嗲讲南昌话，我觉得缺乏一些力量感。他心里又好我没有死嘛，就很嗲。然后
1: 但可是其实南昌也有一些女孩子讲话是比较江湖气的，还挺多的哦。
0: 就是我，
1: 所以有很多外地人觉得南昌话很凶，
0: 对他们感觉在吵架，但其实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搞瓦斯人的吧。
1: 你这边就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之前囤了豫章雅集的票现在找不到了，应该在哪边找的地
1: 找不到了。去群里问一下客服。豫章雅集要问客服吗？
0: 豫章他不是群，不是那个群啊。
1: 哦，豫章雅集该要问谁哦？
0: 那个潮派江西吧，
1: 可以进入页面吧，
0: 看一下潮派江西。
1: 对对对，去看一下。
0: 哎呀宝宝，
1: 不是你们搞清楚我们的身份好不好？
0: 哦，
1: 我们不是客服。
0: 不是，我们很想当客服，主要是我
1: 们
0: 也不知道宝宝。
1: 我们是给大家传达信息的人，然后把传达到了之后你们就可以接上头了，接上头之后你们就可以去联系了。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不好意思，
1: 就抛掉我们这个中间人好不好？
0: 不好意思，哎，去搞卡夫，卡夫去找卡夫，好不好？
1: 叫我们死远家子，我们就走。
0: 不是，让我们死远家走，不要投诉我们。
1: 对啊，对啊，我是说让我们，
0: 就是我们两个死远家子。
1: 对，因为我们作为中间的这个桥梁，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那个功能了。
0: So， 不好意思啊，真事儿不知道，
1: 对，
0: 就真事儿不是。哎，土学友，土学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什么？哎，早知道昨天试下这个都没发现，河马呼伦贝尔风味咸奶茶，
1: 看起来就不太行吧。
0: 不喝凉的，不好意思。
1: 看着不行吧？
0: 不好意思，我们内蒙古奶茶和辣的，晓得不？
1: 不要在这里演内蒙古人了，你。
0: 他们说你们给蚊子配音真的很好笑，你才好笑嘞。
1: 哦，他们说配自己在那里配完之后又不允许人家评价。
0: 他们说这个节目真是听不得哎。哦，是让我们找东西，还说我们不是客服，那个说那个真的很好笑，夸你们，你们还说你我们才好笑。
1: 我们真的是找不到，那无能为力哟。
0: 真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有朋友他说连续半个月带16岁的孩子上9点的课 ，Why？ 16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早上9点钟？是放暑假哦，已经开学了，
1: 啊、快开学了，
0: 哦、
1: 肯定要补习啊。
0: 他说路上听969被你们逗得笑得不停，多年以后他自己开车再听969也会想起这个难忘。
1: 所以16岁的孩子会被我们逗笑吗？他们不会觉得这两个人很无聊吗？
0: 16岁的孩子是酷 girl，
1: 对、啊、
0: 就是他们是很酷的。
1: 他不是会在车上自己戴上一个耳机，把耳朵罩住在那边？
0: 对，
1: 嗯。他会听我们哦，
0: 然后听的歌是那个破药铺里呀，
1: 走开了你。
0: 恰西利亚还有声音呢，他们那么喜欢这个八一桥，哎，你觉得我 rap 怎么样？
1: 这是 rap， 对不起啊。
0: 他们说到八一桥不是 rap 啊，他们歌青云铺发天宝。
1: 哦，
0: 你看，
1: 听
0: 完青云铺发天宝，我都做了一个连音处理了。
1: 哇，他们歌
0: 青云铺发天宝，
1: 会进行一些自我美化了吧？
0: 你说这话，我都是有技巧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记忆当中的事情、他有在说，他说最深处的难忘的记忆就是有一年复读的生活，一个人去了乡下跟外婆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没有感受过农村的生活，挖红薯抓青蛙喂鸡，哇，那鸡生的蛋都老大了，然后再把鸡蛋放到火炉里面煨着吃，可香了，这样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现在老家的物是人非也空在那里，真是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记忆了。
1: 又是老家。
0: 如果老家空在那里的话，是不是那要怎么办呢？就空在那儿吗？就是不去稍微整理一下，比如说偶尔回来住一住还是怎么样？
1: 因为可能不太会有机会回去住啊，你不可能整理一次，可能你一年只回去两次，那你整理就没有意义啊、
0: 说的也是，
1: 像我们家房子现在就完全空着，
0: 你们家

0: 那我可以去住吗？到时候
1: 我的房间还有床吗？
0: 我打地铺也行。
1: 你去啊。
0: 就是硬要住。
1: 你去啊。
0: 可以住是不是？
1: 要住有什么不能住？楼上楼下都有人住啊。
0: 哦，
1: 对，
0: 那可以啊。你脏吗？现在就是有灰吗？
1: 不然嘞。
0: 我想去，我想去住了，还不给我收拾收拾啊？
1: 都一好好多年，我都好多年没进去过了。
0: OK，
1: 我上次进去的时候，我墙不要说，以前的那个透明胶真的是质量很好。我墙上那海报没有一张掉下来的，全部都紧紧粘在墙上。
0: 不会粘到墙皮掉下来吗？
1: 一张舒马赫，一张巴乔。
0: 哦，都谁啊？感觉都是一些我不是特别了解的明星，
1: 好像没有那个演艺明星。
0: 但是我是觉得那种老房子如果空在那儿，就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可惜还干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也会觉得可惜，只是去觉得说，
1: 因为你
0: 性价比不高嘛。
1: 因为你无法做什么处理，首先比如卖掉的话，你不划算，就想说不卖，就放在那儿。
0: 哦，对，
1: 之前有说要租掉，但是好像也不是很
0: 好租，
1: 对
0: 不对？嗯，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关于那个记忆，
1: 有哪些记忆常常出现？
0: 人生有没有哪些初始记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你记得一些什么事？
0: 对，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得哪些事情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9点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
1: 对，因为有听众问你说，请问一下每天的秒杀时间点有哪些？在我们早高峰的时段，就是7:30、8:00。8:30和9:00，
0: 是的，
1: 对，半点和整点。
0: 晚高峰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吧，没办法，我这个人好啊。
1: 反正就是半点整点，很简单。
0: 晚高峰是5:30、6:00、6:30、7:00，反正就是早高峰我们两个小节目两个小时，晚高峰节目也是两个小时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
1: 是
0: 分半点整点，
1: 各四个点，总共有8个点的秒杀时间，其实还蛮多的哦。
0: 我们早上的话，其实已经在这之前已经秒杀了3波了。
1: 对，
0: 然后现在今天的最后一波早高峰的秒杀时间是在早上9:00，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啊？然后今天秒杀的是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10毫升装，这个10毫升装它是比较便携的，放在口袋里面、兜里面，日常补涂一下防晒是非常好的，而且。兰蔻小白管它本身那个防晒效果就很好，商城日常售价99块钱，然后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7块，是不是很划算？后期包括一直到21号为止，我们每一天不同的单品的价格都是什么啊？7.7啊，17.7、27.7、37.7都是这样子。因为马上要临近七夕节，正好恰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上新，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参加秒杀，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969。
0: 这三个数字，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秒杀了。
1: 不要加点儿，不要加任何符号，
0: 没有任何句号，什么都没有啊。除了这个秒杀之外呢，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商城当中特别开辟了一个专区，就是叫七夕特惠专区。
1: 对，
0: 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爆款商品，而且呢，这些价格全部都打77折。商城售价的基础之上打77折，
1: 没错，
0: 很划算。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77折的商品呢，是这个
1: 赫莲娜的套装。
0: 哎，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它是一个套装，是一个套盒，有礼盒礼袋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用啊，还是送朋友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也很体面啊。这个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克，这3件套的话，它如果是放在市场当中，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反正2000大几3000多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上线福利，加上七夕特惠活动打77折，这个折后
1: 多重优惠，
0: 3件套的礼盒到手只要692.23元。600
1: 澳是澳了点，但是打完折之后它就这个数字。
0: 对，它就是这个数字，你知道吗？它因为它打77折，692.23元，特别的划算。它是礼盒包装，自用送人都 OK。 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在用，因为它本身全系列用的都是植物提取的成分嘛，它低这个配方是那种低温和低刺激，非常温和的，低敏的，不挑肤质，尤其是适合那种干燥缺水的，屏障比较薄弱的，状态不太稳定的肌肤。所以大家日常使用，长时间使用的话，会给你的肌肤，进行一次这种保护吧。反正大家保湿跟锁水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1: 趁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商城里来看一看，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对，到货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二维码，就是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一扫，扫一下二维码，它任何环节都非常的清晰。
1: 再强调一下，
0: 啊，
1: 有任何的，比如说购买之前、购买之后的问题，
0: 所有问题
1: 去找商城的客服，
0: 直接去问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个宣传啊，宣传期间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

0: 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5: 潮台九六九，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啦。
5: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哪些记忆常常有涌上心头吗？
6: 对，或者是说大家对于小时候那种初始记忆，
5: 对
6: 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好小的时候，在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那个刀很长的刀就在玩那个刀，然后不小心刀掉下来割到了手，然后。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妈妈在后面抱着我，我就拿手捂着我的手，还拿个碗接着滴的血，啊，这是非常痛的记忆了。
5: 为什么拿碗接啊？
6: 就是我也不知道。
5: 因为通常我们会拿碗接是在杀鸡或杀鸭的时候，
6: 哎，对啊。可能怕滴到身上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塞纳记忆已经被篡改了， What？ 时间轴已经被调快了哈。从2012年世界末日那天开始，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我吗？只有我吗？记忆有偏差，进入了平行时空。我现在在我的平行时空，是不是？但是我平行时空之前，我好像也在这个时空哎，8888，是不是？
5: 都在另外的平行，全在平行。
6: 哎，但是我有时候就在想说平行时空的事情，就是平行时空里的我。哦，
5: 我有一点觉得会有哎，
6: 是怎么样的？也是身弱不担财嘛。因为一直想买东西，
5: 也是买了东西想说搬家怎么办呢？
6: 很担心。
5: 哎，我听说记忆里面有最甜的事情，就那个时候我爸在开画店，就经常去广场后面的油画街进货，就是广场北路那边。每次呢从艺术剧院那边路过，有一个只卖进口巧克力的店，每次和爸妈路过呢，哦，爸妈就会带我去店里买巧克力，店名不记得了，就在那个转角处，就艺术，就是以前的那个艺术剧院旁边那条路，往那个展览路走的路上左转就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店，那个店里卖非常多的进口糖果和零食。
6: 我记得，
5: 现在没了。其实它是哪一年没有的，我都具体想不起来了。因为我之前一直每次路过都感叹说，
6: 好像是
5: 我说哇，这家店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6: 93年好像就没有了。
5: 93年不要乱叫，他起码熬到2010年左右。
6: 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听众发的那个留言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因为我们留言是这样的，它只能显示大概10个字20个字左右，然后后面字就变成点点点，你要点进去你才可以看到全部留言。然后这个留言我其实有在想到底念不念，因为它里面出现了好像王晶不太喜欢的一种动物。然后呢我点进去一看就还好，就是我先读一下我们那个只能看到那些字，它是这么说的，还记得以前在扬子洲一个晴天的午后，我拿着一个蛇。
5: 蛇皮带。
6: 我点进去看看，哦，蛇皮带
5: 这么坏呀，
6: 拿一个蛇皮带垫在地下，我坐在上面，外公爬到树上去摇树，我就坐在下面的蛇皮带上捡桑葚吃。
5: 哦，摇桑
6: 树，一直在好甜跟好酸之间反复。最后吃的也满嘴肚子，好怀念以前的感觉，再也回不去了。
5: 哦，这也是我的朋友。
6: 我也想吃哎，
5: 桑葚吗？
6: 我
5: 小时候真的桑葚吃到腻。
6: 我没有吃过那个
5: 刚刚摘下来的桑葚。我拿给你一个蛇皮带，你坐那来，我就帮你摇。
6: 可以啊。
5: 我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有桑树。
6: 你们采桑采桑采采
5: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有。
6: 你们新米丢肯定有啊。
5: 以前我爸工作的那个办公楼的对面，就是有好几棵桑树。
6: 哎，我问一个问题，你不要笑我哈。就是我们吃的，干嘛现在就笑？
5: 不是，我是想我在试。
6: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是就是菜市场买那种桑葚啊，就是桑树上面结的吗？
5: 是，但是其实跟以前的长得有点不一样。以前的
6: 桑葚长得不一样，
5: 以前桑葚本人很少有这么紫的，
6: 对，嘟嘟
5: 就是有颜色，有那么浓且那么均匀的，
6: 而且很饱满。
5: 原来一颗桑葚呢，上面可能有一部分是紫的，一部分是深红色的，可能有一点点是没什么颜色的，
6: 没什么颜色。

0: 就它整个桑葚其实看起来是乱乱的，你知道吗？
1: 哦，真的、啊？
0: 对，或者就是红，以红为主。
1: 那我问一下你，它乱的话，它是渐变乱，还是乱乱乱？
0: 无序的，无规则的。
1: 啊，
0: 对，
1: 我爱桑葚。
0: 然后呢，
1: 那种无序的
0: 乱，其实大部分是以红色为主，很少会有到紫。
1: 好酷哦！所以它红色，紫色、红色，然后有个透明色。
0: 然后
1: 绿色，
0: 其实紫没有那么多，以红为主。甚至有一些是无色，他刚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就是这样，
1: 无色是什么？
0: 是
1: 透明吗？
0: 看到果子出来之后就摘下来，有的时候可能根本还没有，他还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所以为什么他会说在很酸和很甜之间徘徊呢？就有些是根本没有，还没有长到甜度的那个状态。
1: 你说平行时空的我是不是生活在南方？然后从小
0: 平行时空的你是跟现在一样啊，西西都没搞过，菜也没有摘过，那个果子也没有摘过，
1: 你也是那么惨呐、啊。但我觉得采桑葚应该是一件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吧。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上周父母自驾去了甘肃、青海、四川那边，然后去了朗木寺还有敦煌这些地方。看朋友圈发照片，把我的记忆一下拉到了十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那边玩。哇，一眨眼真的这么久了，很感
0: 慨。你是那附近读大学吗？不然怎么会组织去那边玩？
1: 对啊，我们上大学怎么没组织过？
0: 嗯，我也没有。
1: 我们组织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米两，就是去那个，
0: 我们也差不多，
1: 狮子峰
0: 差不多。
1: 哈耶，几累哟，爬那个山。还有朋友他说记忆当中最甜的事情，哦，这个巧克力也
0: 说
1: 过了。
0: 今天秒杀结束了吗？还没有，今天秒杀是最后一波秒杀，在早间的是九点钟
1: 还有一波，
0: 九点整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前期的工作。
1: 有朋友他说他的初始记忆，
0: 哦，
1: 他说记得自己四岁左右在幼儿园上厕所，出于好奇，我经常会尝试站着小便，感觉这样很酷。
0: 哦，她是女孩，
1: 但是会尿湿裤子，老师就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后来妈妈知道后回到家里面就教训了我一顿，告诉我女孩子都是要蹲下尿尿的，
0: 哦，
1: 还要去练习把尿湿的裤子洗干净。有了这一次，我再也不敢这样做了。这件事情想起来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0: 进行了一番劳动教育。
1: 对啊，因为你就会尿湿裤子啊，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哎，还是觉得要感叹记忆真的好奇妙。
1: 有朋友说那个是肌肉记忆，什么肌肉记忆？
0: 哪个是肌肉记忆？
1: 哪个是肌肉记忆？摇桑葚，嗯，吃桑葚，尿湿裤子，不知道怎么刷到，刷新到这边看已经结束了，你再重新进一下。
0: 对，
1: 输入9693。
0: 结束的可能是上一波，结束的可能是上一波。
1: 对，你输入969这三个数字，
0: 还剩
1: 一
0: 分钟，一分半不到哦。
1: 啊，把自己的地址填一填。
0: 对对对，
1: 好吧，
0: 给你们时间，好不好？
1: 秒杀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可好了，27块7。
0: 对对对，
1: 嗯，如果说错的话问客服。
0: 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
1: 因为忘记了，稿子已经合起来，
0: 到我这边就要结束了。
1: 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又到了我们969商城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带来哪些好东西呢？用音乐
1: 对齐审美，用旋律。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

点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七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8: 碗筷不干净
7: 洗，
8: 衣服脏了
7: 洗，
8: 身上脏了
7: 洗，
8: 车脏了
7: 洗，
8: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7: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8: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潮台969商城的时间了，咱们看看三大老师给咱们推荐了什么好礼物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

0: 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哎，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探有卡过一艘诺耶格。
2: 好了，又到了咱们潮台九六九商城的时间了。咱们商城呢，可以是应有尽有，包您满意。咱们的亚三大老师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礼物呢？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4: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5: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

0: 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字水带回家。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Number One潮台，
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2: 我多漂亮啊！”
11: 他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九六九商城的时间了，咱们看看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推荐了什么好礼物呢？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哎，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

0: 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哦，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

0: 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儿，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儿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了。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那同时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0: 军人一百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8: 969
7: Number one
8: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

0: 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哦，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啊、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哎、休闲呢、啊，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今天那个黑子，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也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研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所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敢。

0: 是迷，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

0: 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哦，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呢也是超级大的。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9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9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Later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的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塞纳今天

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

0: 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潮台，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8: 潮台969。

0: 是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0: ，FM 96.9。
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儿，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

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哎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哎休闲呐、啊。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落空的出发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年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7: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8: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7: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8: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7: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9: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想着困守，这回忆没法回避，已经变成忘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体育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七七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

0: 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3: 请说出你的愿望。
2: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4: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2: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5: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2: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6: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2: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7: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2: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8: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下午的12: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好物分享官塞娜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哎，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

0: 搭配一些西装啊，哎，休闲呐、啊，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三个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6: 谢谢你们呐。
4: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4: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
4: 关键词来解锁跟了解一下，抓住这个暑期最后一点时间的尾巴哈，然后呢
5: 我们还有
4: 玩一下。
5: 我们还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说了，
6: 这个是这个点位哈。
5: 是是是，
6: 哦，也是这个点位。
5: 还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说了，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就都在问嘛，说啊，你们那个潮台好物的秒杀是什么时候？今天啊，我们提早跟大家说一下，17:30、18:00、18:30和19:00，就是我们早晚高峰的每个整点半点的时候都会有，要跟大家说一说。马上啊，还有一个12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秒杀了。今天来限时秒杀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这个是10毫升一支的。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秒杀价呢是27.7元，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了。怎么去商城呢？就是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4: 对，是的。
5: 然后呢，马上七夕了嘛，呵呵，就是明天了，各位朋友。
4: 一定要这样呵呵的一声吗？一定要呵呵一声。
5: 哼给我，
4: 姐姐已经十年没有过过七夕了，
5: 她
4: 已经十年没有过过七夕，所以她听到这个词儿都是要呵呵那一声啊，冷笑一声。
5: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每满777只减立减77元，而且我们现在哈所有商城，因为一个是刚上架嘛，还有一个是就是七夕
4: 又要哼一声，
5: 还有一个是七夕要到了，所以我们全部都是77折。那今天77折的产品是什么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这个礼盒里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一瓶50毫升的精华，一瓶50毫升的面50克的面霜，从补水到修护再到锁水，一套就齐了。这套下来市场价是多少钱呢？2-3千吧。但是今天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福利，加上七夕礼遇的特惠活动，77折之后啊，我们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23元，特别的划算哈。这个3件套哈，顾名思义是礼盒包装的，所以呢，如果想要的话，发送969进商城下单就可以了。
4: 是的，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点哈，半点、整点都有这个秒杀的活动，各位不想错过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秒杀活动就 OK 了哈。每天这个半点、整点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的秒杀，正好是在七夕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这个商城来参与秒杀就可以
5: 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秒杀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夏天的时候正好可以用到哦。
4: 是的，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参与秒杀哈，然后呢，喜欢就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直接参与秒杀。

0: 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也怎么回事？
1: 你是在呼吸吗，小易？
0: 你的呼吸声还蛮急促的。
1: 我如果乍一听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刻薄，你在呼吸啊，不准呼吸。
0: 因为我们的耳机当中听到这个声还比较大啊。
1: 哦，我们听到什么样的，观众听到就是什么样的。
0: 对，是的。既然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哪些家具太智能给你带来的一些体验，可能是烦恼也好，
1: 太智能
0: 也可能是一种便利也好，就是来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哪些智能家具，这些家具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捷，或者是有没有给你生活增添哪些徒劳的烦恼。
1: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智能马桶吧。
0: 智能马桶，
1: 智能马桶，因为它开关那个马桶盖，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会打开。还有智能的垃圾桶也是这样的，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会抬起来。
0: 还有的朋友他家里面不是装的是那种全屋智能化吗？全屋智能化的家具家电，
1: 那个东西没用，我觉得。
0: 你觉得没有用啊？
1: 那个东西你首先唤醒它就很难。
0: 什么什么什么小杜同学，小爱同学，你好小杜。
1: 那个东西你还是要去自己去弄的。然后一般你现在买房，他给你带的那个智能家居，都是什么？什么四个字的星海共创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我乱说的哈，我随便起的名字，你听都没有听过的智能面板。
0: 哦，
1: 然后它是不一定可以接入小米的，你还要找个专业的人去改动它，它才能够接入小米或者是接入其他的东西，小爱啊什么的。
0: 是，
1: 好奇怪，
0: 而且
1: 不知道怎么弄。
0: 有的智能的那些操作啊，或者有的一些智能的家具，它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想象当中的就是智能化一点点。
1: 我好像是国贸那边，应该它的那个智能家居好像是叫小贸。小贸小贸
0: 小贸小贸，
1: 傻帽傻帽，
0: 骂人了开始啊。
1: 你没有听到最近一个很流行的吗？就是说你叫你的猫和你的狗其实不完全需要叫它真正的名字。对
0: 对
1: 对，对
0: 我看到过那个。
1: 哎，你的猫叫什么来着？
0: 喵喵。
1: 这个很难。哎，你本来就是一个拟声词。
0: 对啊，喵喵就可以了。
1: 啾啾
0: 啾啾，
1: 那这样他听得懂吗？
0: 我不知道，我没测试过。
1: 你试一下吧，
0: 我回去试一下。对，
1: 悠悠，咻咻，好奇怪，你这个猫。
0: 你找个中文词来，找个什么叫我们家猫好奇怪的名字？你找个中文。
1: 那你会叫它喵喵吗？
0: 我会这么叫啊，对啊，
1: 就是会变音。
0: 对，它只能听得懂这一两个。
1: 哦，
0: 换的其他的就听不懂了。对，
1: 那还有什么？比如说，
0: 啾啾。
1: 哦 ，biu biu 也可以 ，biu biu biu，
0: 对，
1: 这样听得懂吗？
0: 喵喵，不知道，没有测试过。
1: 你下次可以试一下。
0: 我回去测试一下，看他听不懂这种拟声词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家里面用的一些智能的家具，有没有哪些给你生活当中带来的一些便利化的操作，或者是有没有徒增哪些烦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现在很多人在选购家具的时候，都会被一些智能化的标签所打动，然后呢，会觉得好像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吧。比方说，我们上次去逛的那个家具厂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什么智能床垫，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啊。对啊，
1: 对，我们今天就聊一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智能化的吗？或者是本来不是，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它变成智能化，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方便。
0: 那个床垫我就一直想去买一个那种，
1: 想买一个。
0: 对，
1: 但是我当时有去看那个正儿八经的，就不是说和商城合作的，它是就是什么奥运冠军还是什么奥运专攻的，他们在哪里睡的，就是那个床垫。我去看一下，一个是它这个床垫非常贵，还有一个是它床垫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可以单买床垫嘛，所以它床垫和床是分开的。那么底下起来就会有一定的空间。
0: 对，
1: 那个地方小猫小狗就会容易爬进去。
0: 对，
1: 我就觉得它还是有危险性在的。所以那天我已经试了两个牌子了，当然一个是被价格劝退了，
0: 太贵了，
1: 还有一个对要上万。起码要上万，往上往
0: 上
1: 走，因为它是智能的呀。然后它有什么零重力啊，什么什么的，它有非常多的模式。
0: 对，
1: 然后可以说什么保护你的腰啊，保护你的颈椎啊，保护这个保护那个，还有那种哄睡模式。
0: 明白。
1: 它你这个姿势，它是说做过一个什么测试，就是说这个姿势是最容易让人入睡的，所以它都帮你调整好，或者是它可以就是智能监控你什么时候睡觉啊，然后睡眠状态怎么样，就是就很贵。
0: 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朋友一开始买的时候会觉得功能会比较多，然后呢想去使用，生活当中真正买回来之后可能使用的次数也会比较少吧。就买了这个相关的功能之后你再去使用的话，可能寥寥无几的使用次数。
1: 对，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那个旅游哈，云南是回复关键词云南，想去哪儿就回复哪儿，不过现在只有云南这一条路线
0: 了，目前是只有这一个。
1: 对对对，
0: 他现在谈云南谈旅游还有哪个谈出来，
1: 新疆好像
0: 是，新疆还在谈，反正大家哪个感兴趣你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对，
0: 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有朋友他说提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969，他提新车了，
1: 提新车啦！
0: 好过分啊！
1: 看得出来是什么新车吗？
0: 完全看不出来呀。

0: 我又不是我看电车，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是哪一个？你把你的车的那个方向盘拍给我看一下，我说不定可以看出来。
1: 哪有你干方向盘一拍 logo 都看得到？
0: 我可以看出是哪个系耶，什么系列、
1: 哦、
0: 哪个系列，甚至哪个颜色我都可以看出来啊。
1: 哪个颜色也？
0: 那可不，我的
1: 眼睛，哪个颜色怎么看啊？
0: 我可以透过屏幕看到它车的颜色。
1: 来，这位朋友你试一试。
0: 哎，我昨天有没有说那个开那个智能电车的体验、啊、跟你说了吧？
1: 哦，你说了一下。
0: 我说那个好像

0: 么写，这样鬼能听得懂啊？
1: 帮我打开什么什么东西，咱帮我打开什么什么东西的，它确实执行的比较快。
0: 嗯、
1: 哦，但是好像到了智驾那一块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0: 方便。你还敢开人家的智驾，人家的车，你给我好好开。
1: 我开了一段的智驾。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
0: 但是你要看它是不是新款啊？有很多车，比如说它买的比较早，
1: 应该算比较新款的吧，
0: 像我的车，目前你开它智驾，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和新的系统是不兼容的。
1: 哦，所以你那个车几乎是做不到智驾功能的，是吧？
0: 啊，是的。
1: 但是有一的那种电车的新能源车那些功能还是比较多的，什么座椅通风啊、加热呀、
0: 嗯
1: 啊，
0: 而且你刚买的时候全部都要升级，你现在买全部都是标配。
1: 对，是。就是现在电车的话，这个配备是比较高的嘛。
0: 是。
1: 唯一让我可能有点适配不了的是它那个油门跟刹车的这个搭配，因为你比如说你开油车开惯了之后，那个电门跟那个刹车它非常非常灵敏的。
0: 嗯。
1: 当然不是，也不是我们那个车不灵敏，它那个非常非常灵敏。
0: 所以我现在是开车的时候，我还一直是开着动能回收的。
1: 哦，对，就是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功能。
0: 你不喜欢动能回收？
1: 我觉得好反感。
0: 动能回收就是有模拟一下，就是你的刹车要慢慢的、慢慢的降下来啊。
1: 对，打开之后才会有那个嘛。
0: 对啊，
1: 对不对？但是你关闭完那个之后，就是一下子，哪怕是给一点点力道，它就刹得非常紧。
0: 嗯，是。
1: 嗯，这一脚就停住了。
0: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它那个动能回收，但是有的人是不喜欢的。
1: 对，就是智能化的东西，有的朋友他会觉得比较方便、比较便捷，但有的朋友可能需要一点的这个操作的时间和熟悉的时间，也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便利。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家具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哪些智能化的东西，你会觉得稍微的便利一点点？当然，你也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徒增的一些烦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广告，我各位朋友们，
0: 硬广是吗？
1: 是的，有个硬广，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晚间的11:2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1: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智能化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家具也好啊，或者其他方面也好啊，你会觉得有没有哪些智能化方便你的生活的体验，或者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方便的一些操作，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哈。
0: 我都不想说啥了。他把这个车标一拍过来，然后他这个方面一拍，你这肯定看得到他的那个车是什么颜色呀？这我都看得出来了。
1: 什么颜色？
0: 这不是白色吗？
1: 这白色也分很多种哎。
0: 啊、来来来，你说这是什么？什么白？
1: 珍珠白。
0: 我不信。
1: 珍珠白。
0: 来，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的车是什么白？
1: 就是珍珠白。
0: 你怎么知道？现在的白色颜色可多了呢。
1: 你说出第二个叫白色的颜色。
0: 嗯，冷白皮，
1: 珍珠白啊！
0: 所有车企都是珍珠白，我不相信。
1: 我觉得大部分命名都是珍珠白。
0: 电车应该有一些他自己。那我那个蓝，你知道什么蓝吗？
1: 克莱因蓝。
0: 克莱因蓝是很深的蓝色。
1: 你那个叫奶蓝？
0: 不是。
1: 叫什么蓝？
0: 我自己也不知道。
1: 它不是有名字吗？
0: 它有，但是谁能记得住啊？我又不是第一天提车。
1: 不是布鲁克林灰，什么天云灰。纳多
0: 勃艮第红，
1: 勃艮第红，对啊，这些颜色的命名会非常多啊。
0: 我不记得我的车，
1: 你就完全不太记得这个当时起的是什么名字哈？有没有说了一个这个发明的？
0: 怎么看，在哪里看啊？
1: 你现在肯定查不到了，你要打开那个官网那个小程序才能看到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最发明的很好的是自动的麻将桌。
0: 啊，不是，有的人就喜欢自己搓麻将吗？
1: 搓牌搓麻将、
0: 啊、
1: 是吧？
0: 当然，有的人很觉得就是说，哦，这个麻将桌这样的话就
1: 一般，
0: 给我省点事儿。
1: 对，
0: 嗯。然后有朋友就跟你说了，他说你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的那种脚感啊，基本跟油车一样。
1: 没有设置过，第一次开电车，新能源车第一次开，没有什么太大的操作过。我突然想到，
0: 因为那个车也不是他的，他

0: 到
1: 我
0: 时候
1: 的。
0: 一设置了，人家说，耶，怎么跟我的习惯不一样？
1: 对，是我突然想到哈，麻将桌这个的，那个现在麻将桌可厉害了，我跟
0: 它
1: 你
0: 有多
1: 讲。
0: 智能啊？我没有用过那种特别自动的，
1: 以
0: 就是
1: 前，
0: 一按它下去，洗完又上来嘛。
1: 对，现在的麻将，智能麻将桌，它可以做到就是把你的所有的麻将推进去，洗完垒上来，还可以帮你把牌给码好。
0: 这不就是
1: 对啊，
0: 正常的麻将桌吗？
1: 不是，你抓完牌之后，你还要，哦，你这个放完牌之后，你还要自己抓牌，
0: 对呀，
1: 那个是帮你直接垒好的麻将牌。
0: 是啊，
1: 对
0: 它
1: 啊，
0: 就是会垒好，我还以为
1: 你
0: 它会自动发牌呢。我
1: 发
0: 也
1: 牌
0: 要
1: 什么？
0: 烟
1: 哒
0: 牌，
1: 哒啦哒，
0: 对，我也要烟
1: 这
0: 牌
1: 么
0: 啊。
1: 高，哦，我之前好像看到过那种，就是不是实体的
0: 不
1: 麻
0: 是，
1: 将，
0: 我想问一下，它如果
1: 嗯，
0: 洗好了不给你码好的话，它怎么给你？
1: 他洗
0: 散的
1: 好
0: 给
1: 了
0: 你
1: 是
0: 啊？
1: 一打一打一摞一摞的了，但是你还要
0: 哦，
1: 自己抓牌，抓四个抓四个抓四个抓四
0: 它
1: 个
0: 现
1: 喽，
0: 在是自动给你放在你的面前。
1: 洗好码好垒好牌。
0: 自动就是，哎，麻将是多少张牌啊？
1: 十三张，
0: 就是自动放在你面前有13张，
1: 对，是，
0: 那你就没有那个什么，咱们说的那什么一点手气这一说了呀？
1: 对呀、啊，它就是非常智能，就是让你解放双手嘛。我觉得它
0: 天
1: 下一步可以这样
0: 哪，
1: 做，就是手一挥，咻就打这张牌，咻就换就飞那张
0: 这
1: 牌。
0: 防老千，
1: 嗯，
0: 如果这么智能的话，你出什么牌他都告诉你的话，那还有什么打麻将的乐趣啊？
1: 每个人他喜欢的点不一样嘛。
0: 他都告诉你了，觉得这里应该出这一张，那就不是你自己的思维
1: 我
0: 啦。
1: 看一下哈，那个自动的麻将桌现在多
0: 现
1: 少
0: 在
1: 钱？
0: 各位朋友有帮你摸牌的麻将
1: 摸
0: 桌？
1: 牌肯定没有啊，他就是第一轮帮你发好牌，然后你再去摸牌了，理解了不？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第一轮，就是你自己从那个一摞一摞这样拿过来，这也叫拿牌啊？
1: 对，就第一轮嘛，第一
0: 对
1: 轮
0: 呀。
1: 帮你码好牌，后面你肯定还要自己抓的啦。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给你一个。那叫什么自摸？怎么办？那就是他的功劳哎。
1: 那也没有办法呀，对呀，这个机器
0: 但
1: 是这
0: 他
1: 么
0: 喜欢
1: 发
0: 这
1: 的
0: 个
1: 呀，
0: 机器吗？
1: 手摸手
0: 你就
1: 抓
0: 喜
1: 的，
0: 欢这个机器
1: 手
0: 吗？
1: 摸手抓的跟自动发牌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对呀。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的曲率驱动隐形飞船，
1: 他有，
0: 这位朋友，
1: 你哪里的飞船？你上哪里搞的这个驾驶证啊？你告诉
0: 对啊，你再这样说的话，我可要查查你了。
1: 我。
0: 然后我朋友说，我家的那几台那个扫地机器人，经常就是会有一点 bug，比如说它有一点点小坡，或者是卫生间到客厅之间有一点点小光，有点小什么东西，因为它是那个语音转文字，他说他就上不去，就很下头。他竟
1: 他
0: 然
1: 妈
0: 说扫地机器人
1: 的
0: 下头，
1: 哦，
0: 说就是这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啊，它真的就是地上有一点点线啊，它就会被卡住。
1: 嗯，就是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卡住那个位置嘛，对不
0: 对。
1: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智能化，比如说前面有一个障碍，它可能就会卡住在那里，不能够再前进。这就是很多人买那个什么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洗地机器人那个麻烦。
0: 你再说还有皓月白，
1: 皓月白、珍珠白，
0: 对呀，
1: 还有什么白？
0: 我不知道。
1: 我去搜一下我那个车有什么白色哈。
0: 他说一看精灵就不会打麻将，我不会打麻将，
1: 嗯，
0: 但是你不觉得如果你就是垒上他给你弄好的牌，完了之后你一看自摸了，那人家就会觉
1: 哪
0: 得
1: 有就
0: 很
1: 是
0: 不
1: 你，
0: 服气哎。
1: 不可能一上来就自摸的，
0: 没有人一上来就，这叫什么天胡，
1: 没
0: 是不
1: 有
0: 是？
1: 你得先打
0: 你
1: 一
0: 看，
1: 张
0: 我还
1: 出
0: 知
1: 去，
0: 道天胡。
1: 你要先打一张 出
0: 等
1: 去
0: 下，
1: 啊！
0: 那地胡是什么？
1: 你问我呀？
0: 我问他，我
1: 哎，
0: 看他好像比
1: 地
0: 较
1: 胡
0: 懂。
1: 就是，哎，天胡还是一就是那庄家才有天胡，然后。因为庄家只有庄家第一回合就是14张牌嘛，然后地胡的话就是第一回合就四个人里面轮一圈，你刚好只差一张牌，他打出来那就是
0: 你
1: 地
0: 就
1: 胡。
0: 胡了，
1: 就是第一轮就胡了，就可以理解为是地胡，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哇
1: 对，
0: 哦！
1: 好玩哈，想去玩玩看啊，
0: 不想不想不想。
1: 就打麻将是这个概念，是不
0: 然
1: 是？
0: 后我朋友就说，iPhone 呢可以设置快捷指令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动关闭 WiFi，或者是打开低电量，然后早上起来呢再自动打开 WiFi，关闭低电量，自动开启闹钟，自动唤醒，打开天气软件，反正有很多功能特别实用。那你用了哪几种啊？
1: 这个朋友玩手
0: 我
1: 机
0: 觉得这
1: 玩
0: 个
1: 这么
0: 好
1: 溜
0: 难
1: 啊？
0: 哦。
1: 对啊，我目前只会一个快捷
0: 虽
1: 指
0: 然
1: 令，
0: 很方便，但是我听到已经觉得
1: 很
0: 啊
1: 快
0: 好
1: 捷了，
0: 难。
1: 很厉害呀，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哦，好便宜这个车，
1: 就他刚才发的这张
0: 他那
1: 图
0: 个
1: 片
0: 白
1: 嘛，
0: 色叫做……哦，他那个人家是银
1: 银
0: 色，
1: 色的不是白
0: 星
1: 色，
0: 河银。
1: 不是白色，还啊，星河银的
0: 那
1: 一
0: 照
1: 个
0: 片
1: 颜
0: 里
1: 色。
0: 看着很像是白
1: 哎，
0: 色。
1: 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开电车的朋友们。
0: 你是不是想买电车啊？你今天一直在问
1: 我
0: 这
1: 想
0: 个。
1: 问一下而已啦，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现在开的这辆电车哪个功能是最方便跟最便捷的？你自己有体会到
0: 三
1: 吗？
0: 六零，我现在没有三六零，我依然开不了。
1: 可是很多车都有三六零啊，油车也有三六零啊。
0: 你油车我不知道啊，油车现在可以360度看到吗？

0: 可以啊，
1: 就是你旁边也可以看得到，
0: 是
1: 你
0: 可
1: 左
0: 以
1: 边右
0: 的，
1: 边都可以。
0: 当
1: 你现在
0: 然
1: 的
0: 呢，
1: 车可以吗？
0: 我现在车不是最高配，高配是有那个360的。
1: 哦，就是你就是可以俯看，然后也可以车底下是透明的。你看，
0: 车
1: 不
0: 底
1: 对
0: 是
1: 呀，
0: 透
1: 你
0: 明，应该是
1: 车
0: 做不
1: 底下是
0: 到。
1: 发动机，你怎么
0: 它
1: 可
0: 就
1: 以
0: 是
1: 看得
0: 前
1: 到？
0: 面有摄像头，后面有摄像头，当你挂倒档的时候，就有显示你
1: 不
0: 周边
1: 是，
0: 的那个360。
1: 就像我的那样，我周围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左边右边碰不碰得到别人的车，
0: 那是
1: 就是
0: 可
1: 它
0: 以
1: 是
0: 的呀，
1: 平行的。
0: 那是可以的，对，对呀。
1: 现在搜油车有360吗？
0: 油车当然有
1: 我有
0: 三
1: 一
0: 六
1: 点
0: 零
1: 不太
0: 啊，
1: 相信哎。
0: 你不相信我？
1: 对，我相信听众，但
0: 你
1: 是
0: 不太相信
1: 我不
0: 我？
1: 太相信
0: 你去
1: 见
0: 搜
1: 识。
0: 油车，绝对有三六零的。
1: 哦。
0: 对啊，你除了这个功能呢，你觉得那车还有其他打动你的功能吗？电车智能化这一方面啊，
1: 没有什么了。
0: 它可以看剧啊，你不觉得吗？
1: 不会在
0: 按
1: 那上
0: 摩
1: 面
0: 哎，
1: 看
0: 按
1: 剧。
0: 摩啊，对啊，对
1: 我
0: 啊，
1: 的那个按摩还要买，我没有买这个功能。
0: 对，搜到了没有？
1: 为什么？燃油车不加360影像呢？这个人是2024年11月问的，然后有朋友就说，我7万的油车都标配了，你竟然说油车没有？
0: 你当时可能了解的时候没有怎么看
1: 油
0: 油
1: 车
0: 车了，
1: 360不是已经很多年了吗？一天天的，
0: 这是哪里的评论呢、
1: 小红书，哎呀。
0: 油车是有那个360功能的，但是它可能显示的没有电车那么多。我那天在开那辆电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它会显示什么左前轮。左右那个左前轮，然后呢，那个右后轮，就是那个位置会拍得比较清楚一点点。你像油车的360，它可能就是一个俯瞰的功能，然后呢，就是看你旁边周围的这个信息，它不会精细到比如说你的左前轮的位置啊、右前轮的位置啊、左后轮的位置、右后轮的位置。
1: 反正油车是都那个电车是都可以看到它，
0: 而且，
1: 但是它除非是你到了那个它雷达的那个位置的话，它是有一点点死角的，要不然
0: 对。
1: 因为你差不多撞红的时候，它有一个10来厘米那个位置，你要是再往后走你就看
0: 那
1: 不
0: 就不
1: 到了，
0: 行，对，看不到了，是不
1: 对。
0: 是啊？
1: 然后有朋友说7万的车它有500公里的续航，你是不是跳槽去那卖车了？
0: 而且哦，
1: 他一直在夸奖自己的车，
0: 我突然
1: 那
0: 想
1: 当然也可以
0: 哦，
1: 理解了，很喜欢自己的新
0: 我跟
1: 车。
0: 你讲，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油车跟电车它有一个那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很多的电车它是标配360的，
1: 对呀，它是
0: 油
1: 标
0: 车
1: 配。
0: 上360一般都是要到高配的位置才
1: 然后
0: 有
1: 还有
0: 那
1: 朋友
0: 个。
1: 说，靠360开车，你又何必开车呢？那看看导航开车的人就不用开车了，就打车喽。
0: 但是要需要这个位置嘛？对啊，
1: 对呀，
0: 每个人功能需要不
1: 你
0: 一
1: 特
0: 样
1: 别
0: 嘛。
1: 窄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就是有这个底气啊。人家油车比我还小一点，它特别窄的地方，它要左看右看，还要叫副驾的人看。但是我这个2米多的那个车
0: 你
1: 宽，
0: 看这个屏幕
1: 我
0: 就可
1: 自
0: 以
1: 己
0: 了。
1: 看屏幕，我就可以倒进去了。
0: 对
1: 哦，
0: 啊，
1: 我就可以开走了。
0: 对啊，而且有的车它有那个什么自动循迹泊
1: 那你
0: 车，
1: 跟
0: 是不
1: 人家
0: 是？
1: 说呀，你说那就不要开360啊。而且大家都知道360它是在那个20码以下它才会开启。
0: 哦，对。
1: 对呀，所以就是说，我就不用开80码了，是吗？
0: 你这功能在那里嘛，就可以用嘛，是不是？然后有朋友他说应该是提前开空调的功能嘛，包括手
1: 是，
0: 机蓝牙解锁，靠近就能解锁，可以
1: 装
0: 装一
1: 一
0: 波，
1: 波，
0: 有这个功能在。
1: 有，
0: 这个
1: 但
0: 有
1: 是那个林
0: 哦，
1: 肯上面不是有输密码？
0: 有吗？
1: 对，它可以输密码，然后它可
0: 哦，
1: 以按一下什么就可以开，这样，
0: 就是它是有一个数字钥匙在嘛，相当于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那
1: 你
0: 是
1: 没有
0: 油，
1: 看过你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是
0: 那是
1: 吗？
0: 油车上面林肯上面的吗？
1: 油车。
0: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夏天的时候，智能化的车的它有一个好的智能化的用处，就是你可以提前的开空调，对不对？然后呢可以提前的降温。你不像可能我在上次看到我那个一进车之后，我要把车门四个都摇下来，我要在那扇
1: 你
0: 风
1: 不是
0: 啊。
1: 说它可以那个提前启动吗？
0: 我后面才发现
1: 但
0: 可以。
1: 是那个是要在蓝牙可以
0: 对，
1: 控制到的地方，它有范围
0: 它
1: 的。
0: 是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离得太远的话就操控不行。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提前急速降温特别好，太阳底下上车就不会热到自己。是，它
0: 对
1: 你
0: 吧？
1: 可以开到那个最大。
0: 是，就是有一些功能可能会让你会觉得有
1: 然
0: 点
1: 后有
0: 便
1: 朋
0: 利。
1: 友就说，他说我同事的吉利的油车是有360和 APP 开车空调
0: 这个
1: 的。
0: 就是方便的功能啊。
1: 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人家所说的那个什么早买早享受，其实后买就是在后买才享受到了。
0: 因为电车它更新速度比较
1: 对，
0: 快嘛。那你们现在开的这辆电车，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哪些功能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适配？
1: 有朋友说，他说360不是需要加钱的设备，
0: 什么360不是加钱的？我的车360就需要加
1: 他
0: 钱。
1: 就。对，他就需要加钱。
0: 对，我不是最高配，所以说有的车它是到了那个最高配的那个配置才会装那个360啊。
1: 然后我朋友说，电车开的跟脚踩了就有，然后驾驶体验会更好，车上可以随时一键躺下休息。这倒是因为电车它就是，比如说哈，我以后如果搬家了，然后我不方便回家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在车上休息了。
0: 对，是。
1: 但是油。

0: 车的话，你就要悠着点儿，
1: 完全不行。
0: 对
1: 对，烧电跟烧油哪个
0: 电？当然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说在家里啊，在生活当中，你所有碰到的智能的东西，好用的和不好用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就跟大家说了，智能马桶它其实有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智能，反而还就是那个马桶盖一开一关，而且有的人啊，他是这样的，我们那天去问说这个智能马桶它到底断电了能不能冲水？
1: 能使用吗？对啊，
0: 好像说要备用电池才可以用。
1: 就如果断电，它就直接宕机了。
0: 断电了，
1: 当机就不能用了。
0: 我赶快问一下各位朋友，就是你们家如果真的断电了的话，那种全智能的马桶哈，不是智能马桶盖了，是全智能的马桶，断电了能冲水吗？
1: 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有点味道，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
1: 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0: 不知道，因为我刻意去问了一下，他说有的马桶是会给你安排一个，就是那种
1: 备
0: 用
1: 电
0: 池，你装上去就可以了。
1: OK， 但是还有那种什么浴缸啊，什么那种也是有那种智能的电动的浴缸，对啊。
0: 但是很少用吧，
1: 有的话他需要这个，
0: 弄完了之后你要清洗浴缸，我觉得好麻烦，为了泡一个澡。当然有的人是喜欢这样享受的，
1: 对，是就有一些这样的智能家居，可能听上去哈，它的这个所有的操作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功能会让你觉得比较便捷，但是实际当你操作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人性化，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哟。我们这次是有一个心动云南的升级版，它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啊，我们是甄选20人的精致小团，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一价全含是多少钱呢？要跟大家说一下，8月10号到20号，这个时间有点赶哈，但是也和你们说一下，高铁往返是3988一个人，飞机往返是4588一个人。那如果是20号之后到30号呢？我们高铁往返就是3688一个人，飞机往返就是3988一个人。
1: 这个其实现在去的价格更划算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就是20号以后啊，如果你要去昆明、云南、大理、丽江的话，价格会稍微划算一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有时间的话，你还继续可以去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来一个8日游，来都来了咯，有这个时间就去一下咯，
1: 去看一下是不是？
0: 就是咯，
1: 去那个，如果你假期比较长的话，就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第二条景点跟旅游线路、啊。
0: 是的，特别是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那种美景啊、自然景观的话，我们会保证你有。全年哈都是可以看到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的，不用抢票，也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而且我们平常早起都不用的，就是你睡到自然醒，比如说8点多钟的时候嘛，然后吃个早餐，我们9点多钟就出发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们就是在云南了之后坐的是位置非常宽敞的，而且带充电器的这个陆地2+1头等舱大巴。我们到丽江之后回昆明呢是用动车，就不是坐汽车啦，我们直接动车回昆明，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啊，还有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啊、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那么如果我们到了大理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洱海的，我们住在哪里呢？我们会特意给大家安排一晚的大理海景房，平常呢就是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啊，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有去过的朋友说非常的棒。
1: 就是这个玩法上，很多朋友去云南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的是那个演出哈。
0: 是
1: 我们这个全部的行程，各位朋友们，在今年的暑假
0: 都包含在这个价格里啊，3980。
1: 最后一次这个旅游的招募哈，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抓住这个暑期最后一点尾巴，想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暑期游的话，你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们现在这个招募的旅游的线路了哈。
0: 是的，
1: 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进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路线当中，然后呢直接咨询了解就 OK 了哈。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在出行玩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住的一些酒店啊什么的东西，你可能就会选择稍微的智能化的一些酒店，这样的操作也会比较便捷嘛。
0: 那个我那次去那个酒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蓝牙音箱，然后它看起来是智能的那种，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就叫小度，他也没有理我。
1: 哎，每个酒店叫的那个东西真的不一样。
0: 小爱同学、小度都没有理我，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触发他。
1: 我们上次去自驾游那个酒店也是智能化的呀，然后呢，我叫了半天，所有的都叫了一遍，天猫精灵、小度、小爱、小姨都叫了一遍。后面我就很尴尬的问那个前台，我说你们那个智能管
0: 家是什么牌子的？
1: 叫应该叫什么？他说你只要叫他智能管家就 OK。我说好，智能管家就是
0: 好像是啊，哦，对对对，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个一点点小的说明书，然后他可能是。 酒店的名字也说不定，
1: 就是而且很，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瘆得慌，不知道为什么。
0: 哦，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很普及了，但是我刚刚住酒店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五星的酒店它都没有，可是有一些智能的新开的酒店它就有了，就是机器人送餐。
1: 对，
0: 现在才慢慢的普及开来，它刚开。

0: 使用的时候，我看到人家发那个就是种草的视频，说哦，我们今天去到的这个旅店啊，这个酒店，它有机器人送餐，我觉得真的太方便了。
1: 觉得很好玩，是不是那个东西？
0: 因为平常的话，你要等他那个工作人员给你送餐，你要等半天，要么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们酒店是不可以那个。就是接餐的，
1: 对，是就是外卖小哥不能
0: 送上来。对，有的酒店就说啊、哦，我们的外卖员是不可以进来的哦。嗯、你要是要需要的话，我们就要放在哪里哪里。我要放哪里哪里，我就自己出门了。
1: 你还自己下去拿一趟，
0: 就
1: 是不是、啊？但是很多现在酒店都会做到那个智能化的小机器人给你送餐的。
0: 嗯，是。
1: 而且还有一个点，我突然想到，你没有觉得就是有的酒店那个智能化酒店，它打开门，它不是有那个迎宾的声音吗？就是那个有一个
0: 酒店打开门会有迎宾的声音，
1: 播报声音啊，进房间，你好，欢迎入住什么什么酒店，本酒店采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通过什么什么唤醒。
0: 这是高铁吗？
1: 不是，它有点像那个播报的声音。
0: 本次列车采用即便式装置。
1: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你只要每次进出一趟，它就会出现那个声音。
0: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
1: 就是你刚进来 ，OK， 它知道这个声音，好，开始播报了一圈。
0: 你是那个吧？
1: 那个？
0: 你是刚进去，然后它那个电视自动播的吧？
1: 那是电视的声音吗？
0: 有可能是
1: 电视。我以为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喇叭在那某一个位置
0: 播。不不不，它应该是电视、
1: 哦、
0: 因为它电视上面会播自己酒店的宣传片。
1: 它就是那个，
0: 应该是这个。
1: 每次进去它都播，哎，
0: 每次进去电视自动打开。
1: 对啊，每次进去播一次，每次进去播一次。
0: 我估计是这样。
1: 然后那个声音我就会觉得比较吵一点点，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智能化吧。
0: 嗯，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或者生活当中碰到一些特别智能的东西？然后我最近用到的也不能说特别智能吧，就是老旧的家具里面，插座上面你可以插一个小米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它就变智能了。我那天跟你说的那个空调你有试了吗？
1: 哪个？
0: 就是你插一个插座在上面，如果它那个空调是小米里面匹配的型号的话，那你以后就可以一键先在家里打开空调或者是定时关机，然后特别是有养宠的朋友的话，或者小朋友在家，你就可以帮他们开关空调了。
1: 我知道那个，我手机上有下那个小米的 APP 啊、
0: 哦、
1: 它是可以直接自动的去匹配的。
0: 哦，你用你特意用了一个安卓的手机是不是？
1: 对，我就拿那个安卓的手机、嗯、因为我们手机没有那个什么红外线功能，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需要找那个安卓的手机去匹配，比如说那个风扇呐、啊、踢脚线呐、啊、空调啊，什么时候开就直接摁就好了、
0: 嗯、
1: 对啊，因为夏天家里有养宠物的话，你会担心温度比较高，就要开风扇开空调。
0: 对，是
1: 这个功能还是蛮智能化的，就是你人不在家，有的东西你可以远程的进行操控跟操作。
0: 嗯，
1: 对啊，但是如果一断电的话哈，这些东西就全面瘫痪。你没有碰到过那个情况吗？就是比如说你一断电，
0: 它不是断电，它断网。
1: 对，一断电断网，我碰到过一次，非常非常。
0: 哦，有朋友跟你说了，那个酒店里的是电视，
1: 啊、是电视啊！
0: 你好搞笑！
1: 我一直以为是哪个酒店，他会装一个那个特别的喇叭，然后一进去，
0: 他会监控你。
1: 不是，我说有点可怕。我说为什么又会会有一个喇叭在这发出声音啊？
0: 笑死了！
1: 我就特别害怕，就睡觉的时候前台说起来了，喂。起来了，
0: 是什么？在哪里啊？你在军训啊？
1: 起来了，就我以为有个喇叭装在那里。我今天我刚才把那个说完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那些设备，比如说你们今天家里那个电费欠费了，
0: 嗯，
1: 然后呢全线瘫痪了，对不对？
0: 嗯，
1: 当我再次充电的时候，你的那个家具它不会有那个唤醒声吗？
0: 滴，
1: 它除了滴有其他的声音哎？
0: 有什么声音啊？
1: 我家具就是
0: 我醒了，我醒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次是我们家那个电费欠费了。然后呢，我是早上起来就热醒了，我就交那个电费嘛，交电费很快的就响应了吧，开始了，冰箱、空调、洗衣机、踢脚线、风扇都。
0: 你好，我是洗衣机，我醒了。
1: 那就是
0: 你好，我是电视。
1: 电视是那个冰箱还好一点，滴滴滴、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这种声音提示音。
0: 冰箱怎么还有这个声音？
1: 它就是那个声音，你们家没有那个声音吗？
0: 没有，
1: 我们家那个冰箱很奇怪耶，就是如果
0: 冰箱是很小一个冰箱，单开门它还有上下两层的那种。
1: 我们家那个房东可能是租的那个智能，用的是那个智能冰箱，它就是滴滴滴、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
0: 那你的电视是什么声音呢？
1: 然后电视就是哔一声啊，对啊。
0: 那你的空调呢？
1: 咚隆咚咚，好像是这个声音。然后呢，风扇就是哔的一声嘛。
0: 哎，这个是不是这可以关掉吗？
1: 不可以关掉，提示音应该是关不掉的。然后呢，同时打开的话，他们所有的机器就开始
0: 都会同时叫啊，
1: 哔哔咚隆咚咚隆叮咚咚咚咚咚哔，就全部都来一遍。
0: 哦，那你千万不能欠费。
1: 对啊，一欠费的话就是全线瘫痪，然后再开启就是这个声音。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跟你这样欠费，然后呢，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智能化和网络化特别的发达，
1: 嗯、
0: 就是他会提前告诉你，发个短信，他就提示你说你这个东西马上要欠费了，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吗？
1: 这个东西蛮不错的，
0: 可是提示不在你这里，在房东那里，然后由房东再在微信上告诉你，
1: 对。
0: 小伙子，家里快欠费了，要交费了，你觉得提醒你是好事吗？
1: 这样蛮尴尬的，
2: 好烦，
0: 是吧？
1: 对啊，这样就比较尴尬。
0: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及时去提醒我的房客，我怕他觉得我在监视他。但是他每一次都告诉我你家里断电了，就是他那个提示，
1: 收到那个提示，
0: 然后我就在后怕，我在想说那冰箱里的东西会不会坏掉，如果冰箱里的东西坏掉的话，那冰箱我买的冰箱会不会臭
1: 掉，
0: 然后你那个如果太停电断电太多次的话，我的空调会不会坏掉，我就有这样的害怕，但是我又出于礼貌我不想去提醒他，就是告诉他我其实可以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哦。
1: 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其实支付宝是可以直接打开那个自动缴费的，
0: 是可以，但是因为他是租我的房子嘛，所以很少有人会在租的房子里面
1: 自动缴费
0: 对,
1: 对，是的，就是到期了快没钱了然后自己再交，断了电之后再自己交嘛，对不对，
0: 是
1: 有一些这样的功能会比较这个智能化一点，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智能化的电器跟家具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稍微的人性化跟智能化的设计哈。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0: 是的，
1: 我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智能化的电器啊家具的存在会让你觉得生活会比较便利，当然还可能会有一些烦恼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对，然后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因为还有8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
2: 秒杀了，
0: 是的，我们就要开始下一轮的秒杀啦，各位朋友现在时间还很充足，
1: 小易快去买一点啊，马上到七夕节了，你可以送给你的，
0: 你可以送给我们俩，那你要放很久哎。
1: 可以求你求和可以拿来吗？你准备求和吗？
2: 不准备啊。
1: 哦，他不准备，
2: 自然吧。
3: 是谁先说的分手啊？
2: 能不能再见面？
0: 是谁先说的分手啊？
2: 啊？
0: 是谁先说的分手啊？
1: 他阿姨就啊，姐姐比较在意这个。
0: 是谁先说？
2: 是算是我吧，
1: 算是他，
0: 算是我，
1: 算是他，
0: 算是我，
1: 对，
0: 算是
1: 可能就不是他，
0: 不是别人逼迫导致他必须得说分了，
2: 也没有逼迫吧，就是感觉真的有点不太合适
1: 哦。
0: 好啦，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七夕的时候，
1: 还有一个东西，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你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用过那个？
0: 你们那个时候咱俩你自己要说就说你自己，
1: 不是，我就真的问你们，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功能，就是你手机上有一个那个 APP，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
0: 记录多少天吗？
1: 不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比如说那个 APP 上可以显示他打开了某一个 APP、
2: 哦、
1: 他打开了某一个东西，
0: 没，
1: 你没有玩过那个？
0: 没有。
1: 小易玩过那个吗？应该
2: 没有，
1: 没玩过。
0: 你玩过？
2: 我觉得那个搞的话太没有隐私了
1: 哦。
0: 但是你被装过哦，三个人里面只有你被装过，
1: 坏了，我以为你们用过那个，没用过啊。
0: 你打开什么 APP 它会提示？
1: 比如说哈，比如说那个我睡觉了，我跟他说我睡觉了，
0: 然后你打开王者荣耀，
1: 您的手机在你什么谁的手机在2:03的时候解锁，2:05的时候打开了，比如说直播软件，然后呢在3:15的时候锁屏，就是这样子。
0: 天哪！
1: 对啊。他有一个软件是可以实现这个的，
0: 他逼迫你装的还是你自愿的？你说好了，
1: 我没说是我装的，我什么时候说的是我装的吗？
0: 我们现在要来 share 我们的行程啦。
1: 哦，对，是，你们没有用过吗？
0: 没有。
1: 各位朋友们，你们在听节目的，你们没有用过这个？
2: 没有。
0: 这有一点太那什么了。
1: 他就是
2: 交了吧？
1: 他就是，比如说你们是在，比如说异地的时候啊，对，就是比如说他可以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他可能今天有在做什么事情，他可能情绪不太高亢的时候啊，或者
0: 他情绪不太高亢的时候他要怎么发现啊？
1: 打开了淘宝啊然后你就知道 OK 他情绪不太高亢了。
0: 那你那个时候你发现他打开了淘宝之后，你要主动问他说需要我帮你清空购物车吗？
1: 我也清空不了。哎，
0: 那你知道他打开淘宝也没有意义啊。
1: 需要我帮你打开淘宝吗？
0: 哎，但是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比如说发这种消息，宝宝你在干嘛，你就明显知道你在干嘛呀。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都能够看到你打开了微信，宝宝你在和谁聊天。
1: 我就搜一下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0: 还有这种软件？
1: 你现在跟你好龟龟都装一个这个，
0: 我不要不要，
1: 就是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啊。好了，我们把那个秒杀给介绍完，还有最后5分钟，各位朋友。
0: 有朋友说天哪太可怕了
1: 不是，我先强调一下，再次声明哈，我没有下过这个东西。
0: 还有朋友说你们太坏了，接人家伤疤幸灾乐祸。
1: 我再强调一遍，
0: 我觉得现在幸灾乐祸应该是对着千玺吧。
1: 我再强调一遍，真不是我啊，
0: 不是你，那是谁？
1: 真不是我啊，
0: 我有一个朋友，
1: 我真有一个真不是我。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节目效果啊，我真没有，我
0: 真
1: 没有，
0: 真的不是你，
1: 真的不是我啊，我听过这个东西。
0: 有朋友说马上七夕节了，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商品吗？精灵
1: 有啊，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
0: 还有4分钟秒杀，他是故意的，我知道，
1: 好过分哈。
0: 其实我是迪丽热巴
1: 你跟大家讲完这个秒杀先
0: 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秒杀的单品呢。

0: 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十毫升一支的，日常的售价是99元，在我们商城的售价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秒杀是27.7块，秒杀马上就要开始了，18点的时候就会开始，然后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到秒杀的页面了。
1: 嗯，
0: 我们在七夕这段时间呢，全部都是满777。立减77元，然后所有的大牌单品我们都是通通打77折。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绿宝瓶，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一瓶50毫升的精华和一瓶50克的面霜，从补水到修复再到锁水一套，全部齐全。这一套下来市场的价格呢，差不多是2-3千，但是今天在咱们潮台好物多少钱？打了77折之后啊，692.23元，
1: 价格比较划算啊。
0: 嗯、对，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喽。
1: 是的，这是我们的这个秒杀，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在每一个这个半点跟整点都有我们的这个秒杀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跟喜欢的话，正愁啊，七夕节，哎呦，如果你现在买的话，明天哈、啊、有点赶，我说实话，
0: 对，
1: 你可以顺丰问一下能不能加急。
0: 前两天在家买了什么呀？
1: 对，
0: 嗯、
1: 是，所以说你明天准备过七夕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你抓紧时间去我们的那个商城看一看哈、啊，因为它顺丰到这个顺丰包邮的，应该一天之内可以送到。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有感兴趣，赶紧来抓紧时间购买。
0: 然后这位朋友说，嗯，大美女主持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
1: 嗯、
0: 我现在刚下班上车，不知道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
1: 有没有碰到什么。刚才那句话是你加上去吧？
0: 对，是。我家的他，我知道他在逗我，但是我就是想这样说。
1: OK，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用过哪些智能化的家具呀、电器呀、家电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呢，这些智能化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你会觉得它比较便捷，还是说我会觉得有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设计？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实际的58分了，各位朋友们，这个点位有一个广告喽，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同古天助风，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助风撒野吧。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高温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孕期情绪波动过大会影响胎儿的发育。8月闷热难耐，孕妈妈容易心烦气躁、失眠、焦虑。建议大家学会调节情绪，少闷在密闭的房间里。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各位，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可以轻松地阅读一些读物，和家人聊聊天，保持心态的平和。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用过哪些智能化的设备？然后呢，这个智能化的设备你会觉得稍微的方便一点啊，还是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方便，徒增哪些烦恼？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养猫的人太感谢智能喂食器和饮水机了，出门几天也不用担心了。对，喂食器我这个也是深有体会。
1: 哎，你推一个给我正好。
0: 啊、哦，我只用过小佩和我现在在用的那一个，
1: 好用不？
0: 蛮好用的、啊。
1: 可是不是说那个猫粮它要定期换吗？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它真的不会坏吗？
0: 这它，你的猫吃东西可快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
1: 我猫吃东西不快，
0: 一升啊，或者是2升啊，你就不要买那个太大的嘛，买个小的它就可以一直换、啊。
1: 然后我本来想去给它买一个那个自动的喂水的那个饮水机，
0: 嗯、
1: 但是我因为它不太喜欢喝死水，我发现了、
0: 哦，
1: 就是在那不动的话，它不怎么喝。
0: 那你怎么发现它喜欢喝动的呢？你用手给它搅的？
1: 我每次是这样子，我拿那个搅那个加水的时候，就是那个有那个流水倒下来的时候，
0: 嗯、
1: 哎，它就凑过去喝。对，
0: 你可以买一个饮水机啊，
1: 推给我哟。
0: 我不确定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你现在的工资能否负担。
1: 很贵吗？500块都500块，
0: 两个东西加一起不止500，
1: 两个都加一块不止500块。
0: 你买小米的它就会便宜一点，小配的就会贵一些。
1: 这俩哪个好一点吗？
0: 我同事用的是小米的，但是我只用过。

0: 小佩的，
1: 嗯、
0: 因为是我跟你讲哈，
1: 买一个那个除螨仪。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bug， 就是我第一次买了小佩的话，你后面什么东西你都要最好匹配一下，要不然你要下很多个 APP。
1: 对，是，
0: 这就比较麻烦。
1: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有养宠物的，家里面就会觉得可能会去考虑这个东西吧。
0: 嗯，是，
1: 不然的话
0: 非常的方便。
1: 你每天要洗碗啊，或者然后再加凉的话，其实比较方便啊，比较麻烦一点点。
0: 但是这些东西清洁还是要一直都要清洁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家的燃气灶有一边是防干烧的，但是这个功能非常的鸡肋，有的时候煎一点什么东西它也会检测到高
1: 温，
0: 然后就会自动灭火。
1: 哦，就是温度超过那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它就可以，它能够帮
0: 你把温度降下来，
1: 然后呢它就把这个温度给稍微降下来。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闲鱼上买的电视机的会员，
0: 哦，
1: 跟买肯德基麦当劳吃，跟买肯德基麦当劳吃，
0: 是不是你就是还有也可以在那个闲鱼上买，发现更便宜了还是什么？
1: 对，是，可能是价格上都是差不多比较划算的一点点的。
0: 那个闲鱼上买的可以那什么吗？
1: 嗯，
0: 可以外卖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只能到店用的。
1: 对，是，有朋友他说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便捷，
0: 什么东西？
1: 洗碗机。
0: 哦，
1: 他说买了一台洗碗机回来，解放双手，后悔没有早点买，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准备再买一台洗地机，真的能够减少做家务方面的家庭矛盾。
0: 洗地机也是，
1: 嗯，对啊，
0: 因为就是我已经步入了婚姻当中的朋友就说，洗碗机真的可以减少矛盾，因为要不然你每天都要是您洗，
1: 不爱洗碗，
0: 我今天做菜啦，
1: 啊，
0: 你洗碗呢？
1: 是啊，
0: 嗯，就是
1: 需要这些嘛，需要这些能够解放双手的一些稍微的智能化的一点点的机器人哈。有朋友他说，我推荐个10多块的语音控制的小夜灯，可以插在墙壁插孔上面，只要说一声小雪我回来了，它就自动开灯，说一声我要睡了，它就自动关灯。
0: 小雪是你自己设置的吗？
1: 对啊，它是可以自动设置吗？
0: 那你从今天开始设置成塞纳，就是刚刚那个朋友，
1: 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智能化的小东西，大家会觉得比较方便？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特别想买的一个东西。
0: 等一下，稍微打断你一下，
1: 啊，
0: 因为接着他这个说，我有看到网上有人吐槽一款小夜灯，它也是可以，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声控的，
0: 打开是声控的，要打开它，然后你就是比如说哈，清洗，开灯。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灯就会开了，
1: 嗯，
0: 然后他试了半天，发现不开，结果他后来试了，清洗。请你开灯，他会加一个请字，
1: 他一定要识别这个字儿才出来，啊，
0: 请你关灯，
1: 这么智能啊，
0: 他一定要有请字，他说这个灯逼迫他要变得
1: 礼
0: 貌，
1: 注意
0: 礼
1: 貌， 对，告诉你一定要讲礼貌，哦，把请字给我加上，
0: 因为他试了好多他都打不开，但是他发现加了请字之后就可以打开。
1: 哎，这个还蛮好的嘞，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个这个试试看。
0: 哦，你很喜欢这种有礼貌的生活。
1: 是的，您好，请帮我开灯，谢谢，我还可以多给他加谢谢在里面，
0: 哦，
1: 也是可以的。我突然想到是我之前想买一个的那个那种音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0: 什么样的音箱，
1: 就是那个上面可以
0: 会蹦迪那种。
1: 什么叫蹦迪音箱？它长两条腿出
0: 来，它不是它可以亮的呀？
1: 是那个什么可以显示歌词啊？然后呢，
0: 嗯，
1: 然后呢，在那个音箱上面，
0: 哦，我知道那
1: 个，
0: 我知道那个。
1: 对，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咖啡馆有看到那一个，然后呢，我就好想去买一个那个。
0: 嗯，
1: 然后呢，
0: 它是不是要跟网易云绑定啊？
1: 嗯，对。他买他就会送比如说网易云的一年的那个会员什么的，
0: 哦，我真是太聪明了。
1: 然后呢我还有看到一个音箱，有一点像一个那个挂就是立下来的那个一幅画一样的，
0: 嗯嗯，
1: 我来找一下给你看一下。
0: 我知道我有在别的地方刷到过这个。
1: 对，它就是一个，
0: 然后是什么
1: 美丽的废物，我跟你讲，
0: 是，
1: 对，这个只可以这样说，
0: 就什么阻止了你购买它的心呢？
1: 因为价格太贵了，
0: 因为
1: 价格太，就是这一款，就是这一款好漂亮，真的，就是这个。
0: 我知道，我看过这个。
1: 然后他写的是七夕生日礼物，
0: 七夕的生日礼物，
1: 可以
0: 七
1: 夕
0: 或
1: 生日
0: 礼
1: 物赠送
0: 多少钱啊？我看一下，
1: 5218。
0: 幸好我没说那句话。
1: 怎么了？
0: 谢谢你下次过生日我送你一个。
1: 我应该
0: 是那个，我没有说，
1: 哎，不是，我多看了一个，我多看了一位，哎。521，哎，
0: 真的假的？
1: 521
0: 可以考虑，
1: 就是这个啊，你下次过生日你送给我这个可以吧？
0: 下次我过生日送给你这个？
1: 对啊，你过生日送给我这个呀，我觉得可以啊。
0: 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七夕。
1: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看，对。
0: 5000多，我真的是劝退你，我自己都会让你劝退。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没那么贵。
1: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啊，你应该刷到过吧？就是这个那个音响，它也是智能化的，
0: 嗯，
1: 对，就是你可以手机。
0: 这个东西真的要2000多啊？
1: 它就是2000多，对啊。
0: 好贵，
1: 它就是
0: 太贵了。
1: 好像是你可以不用那个，不用连在手机上。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你手机上
0: 自带网络，
1: 哎，你播什么歌曲的时候要求它，它就可以播。甚至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在家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
0: 它
1: 播歌。
0: 那它的那个歌词必须得是有翻译的才行啊！如果它那个歌词没有在 APP 里面有翻译的话， 它就翻不出来啊，不是吗？
1: 好像是，对。
0: 因为我知道像。

0: 像那个我们的音乐类的 app 里面就会有，它比如说英文，但是它会底下给你再翻一个中文版的。嗯，
1: 哎，他们俩是同一家的嘞，那个落地的那一款跟这个是同一家的，你自己
0: 专门赚你这个人的钱。
1: 你看他们是同一家的，好过分，都是卖同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呢拆
0: 啊，
1: 分成两个卖，5000多一个，2000多一个，
0: 这太贵了，
1: 好贵哦。看一下我明年七夕节能不能争取收到一个这样的礼物啊。
0: 有朋友说，他说有很多不同的就是那个小夜灯的版本，有些不能自己录语音，有些是可以设置的，录自己不同的语音来开关灯。比如说比如说精灵，这个是真的啊，不是我自己编的。比如说精灵你好漂亮，他就开灯，然后又比如说千玺吃了吗，他就关灯。
1: 对，
0: 他设置的很有道理。
1: 你值了吗？
0: 不是，精灵你好漂亮，他就
1: 开
0: 灯。然后我以为千玺应该是哇你好帅，结果他说千玺你
1: 吃
0: 了
1: 吗？
0: 吃
1: 了，
0: 逗你就是吃了吗？
1: 吃完了吧，吃完了就关灯
0: 了。千玺吃
1: 了吗？哎，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抖音上，就是有一个那种智能牙刷的广告，就是那个
0: 智能牙刷，
1: 就是你一刷，
0: 哦，他会告诉你哪里没刷干净。
1: 啊，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男生跟女生你可以录那个音，就是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会提醒你。
2: 情侣牙
0: 刷。
1: 哎，知道那个没有？刷到过那个？
0: 我知道了。
1: 对啊，就是
2: You Smile 的那个。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今天你刷牙啦，刷牙是我又是开始想你的一天，一定要刷干净哦。对不对？是有这个。
2: 对对对，
1: 然后当你，然后如果你没刷干净啊，你这个臭，为什么没有刷干净？
0: 啊，
1: 对，
0: 哎，
1: 没有刷到过这个。
0: 我好像有看到过博主的推荐。
1: 我当时有真的完整的把这个广告看完。
0: 你说到这个，
2: 哎，我记得是一个漫画画的，
1: 对，
2: 张冰志和那什么，
0: 天哪，你说来着，我刚刚就想说这个，
1: 是
2: 真的吗？
0: 这个是最近他们跟瑞幸那个太奶的联名，
1: 太奶，
0: 泰国的奶茶，他们缩减叫太奶，然后他写的是太好喝了，就是 HE。
1: 等一下，我听一下这个语音啊。
0: 关键就在于这两个补。哎呀，
1: 就这样子，我给你们听一段啊，各位朋友们，等一下啊，真的我
0: 能不听吗？
1: 就是比如说你刚打开牙刷，或者你今天忘刷牙，它的牙刷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3: 老婆，还听到没？我呢？
1: 等一下啊，
3: 小懒虫，刷牙才能睡觉哦，老婆。
1: 就是会发这种声音出来啊，对啊，就提醒你快刷牙，快刷牙， yeah. 而且是自己录的声音哦， oh. 自己录的声音可以传导到对方的牙刷。
0: 那是不是会有人这样录？老婆。
1: 你好油啊，
0: 不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联名了这个 IP， 然后做了那个太奶，做了太奶的联名的 IP， 后面被很多人骂。
1: 哦，为什么？
0: 他说首先他没有达到可以联名 IP 的标准，因为不是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传播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其次就是不喜欢这个博主，这个博主画的是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事情，就有一种，你说有的人喜欢你就关注，但是你把它作为联名全国化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
1: 对，是，
0: 就是我为什么要看你们俩撒狗粮，就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反应，就是我在这里买我的泰式奶茶喝，然后我必须要拿到和你们联名，因为它有个徽章，你只要买了泰式奶茶，就是在瑞幸的小程序上买了，你就会永远有他们联名的徽章，
1: 就会在那个上面，
0: 人家就觉得说我好讨厌这个博主，你竟然给我他们联名的徽章。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他说那个 IP 抄袭了，
1: 哦，这样子，
0: 然后还说那个 IP 的画风什么什么的问题。
1: 明白。
0: 对，所以很多人这个事情是我今天早上刷到了，因为泰奶好像就是最近上的，
1: 就是有一些联名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或者不太喜欢这些相关的款式的话，就要相当于是有点捆绑消费嘛。
0: 对，然后呢，然后那个他们太奶是怎么来的呢？是说瑞幸的法务去到了泰国之后发现泰式奶茶特别好喝，然后就把这个点子带回了瑞幸，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
1: 但是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买单，没有那么多人会买单嘛，对不对哈？
0: 不知道好不好喝，有朋友最近喝了吗？
1: 你现在不能喝奶茶吗？
0: 我昨天还发了一条朋友圈，
1: 哦，
0: 奶茶是什么味道。
1: 就是想喝这个东西，是不是？
0: 非常想喝啦。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产品，家具家电啊，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方便到你的，或者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方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是的，
1: 就是有没有哪些智能化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用啊。
0: 我那天如果咱们去吃海底捞的话哈，我准备还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点那个什么草莓什么什么那个，反正我要点一个饮料。哎，我有点害怕，我怕吃完那一顿之后又开始拉。
1: 大哥，我们在吃饭的吗？
0: 没吃饭呢，大家不是没在路上吗？大家留着点胃口，明天晚上吃啊。
1: 哎，我突然想
0: 吃顿好的。
1: 我突然想到是刚才。

0: 还有一个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碰到过没有，就是那个门锁，现在不是很多智能化门锁吗？
1: 是。
0: 它现在不是会出那个刷脸就可以不用搭上手，对不对？
1: 但是你会不会就是路过一下？
0: 对，就是有的，我们家邻居就是装的那把锁，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路过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声音。
1: 就是什么不是本人的那种，
0: 对，
1: 就是锁住，
0: 对，不是本人，等，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吧。只要有陌生人经过，它都会提醒、这个、
1: 未录入系统人脸什么的。
0: 只要有陌生人经过，它都会发出这个声音。嗯、对啊，这个我觉得还蛮鸡肋的。
1: 好像我之前看到短剧的时候，人家就说嘛，他说不小心看到了一下他，结果就是躲来回踱步多了一点、嗯，因为他在等他的朋友过来。结果就把人家的门锁给锁住了，
0: 就是因为那个一直没有识别出来、啊、
1: 尝试过太多次，
0: 尝试失败，然后呢，最后就导致这把门锁给锁上了。
1: 对，
0: 有的这样的智能门锁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方便吧，我会觉得。
1: 有人用过比较贵一点的门锁吗？就是智能门锁，就是我想知道那种智能的门锁，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手比较冷，然后或者是刚刚洗完手，然后你要去按门的时候，是不是也开不开？
0: 嗯，
1: 因为我们用的比较便宜的，的确是开不开的，
0: 就是用指纹来识别的
1: 嘛，对，是开不开的，
0: 就
1: 是遇到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打不开。
0: 对啊，比如说你这个手上沾了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刚洗完手，那个指纹就打不开了，是不是？
1: 冬天的时候也打不开，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温度嘛。
0: 嗯，还有朋友他说为了明天不出去和你们人挤人，我决定今天晚上出去过七夕节。
1: 真的吗？今天晚上去吃什么呀？
0: 错峰出行是吧？错峰过七夕是吧、嗯、你是过了12点之后然后再卡那个时间过七夕节是吧？
1: 这也不失为一种过节的办法了，
0: 这也是一种过节的方式啊。
1: 而且我觉得应该真正的七夕就是从今天0点开始，就跟生日祝福一样的，情侣之间一定要在0点的时候说七夕快乐。
0: 哎，那你们有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日，在谈恋爱的时候？这就第二个问题。
1: 又是你、啊、
0: 我没有，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这样子的、
1: 哦、有朋友说我家那款静脉的门锁还蛮好用的。
0: 什么叫静脉门锁？没有听过。
1: 来来来，
2: 静脉
0: 怎么搭上静脉来试啊？
1: 来来来，快推荐一下那个牌子。
0: 什么是静脉门锁？我没听过，哎，完全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拿这个就搭呀？
1: 我不知道啊。
0: 这样就是这样手举上来识别吗？还是怎么样？
2: 那是掌纹吧？
0: 不是说有的？
1: 他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
0: 静脉？你今天脉搏？
1: 温度？
0: 哎，我来搜一下，我真的没有听过静脉门锁。哎，
1: 我之前好像看到过人家有那个介绍，但是不记得他这个使用的原理是什么，解锁的原理了。
0: 嗯、静脉。
1: 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是，今晚我带老婆去吃饭喽，提前过七夕、哦，明晚不太适合出门。哦，指静脉，他就是还是要有一点那种脉动，是不是？Harbit 之类的，
0: 有贵的有便宜的、嗯、1000块钱的也有。
1: 它是要有那种就是动感，它能够识别得到，很微弱的也能够识别得到。
0: 3D 人脸识别，可视化远程解锁，组合解锁，指纹解锁，掌静脉识别。
1: 它的指静脉门锁是检验血液流动的。
0: 哦，哇，这么高级啊、嗯、就是你可能通过手来招一下或者比一些什么手势，它就可以识别到是你的手，就可以开锁。
1: 它是不是还是要按，就是要贴在上面啊？
0: 它可以不贴吗？就比如说你抬手，嘿哈吼，比耶也可以。
2: 哎，你掌纹好像就可以。
1: 比耶怎么回事？
0: 请做出对应的手势来解锁主人今天给我说的这个解锁的命令、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千玺的朋友很多哟。
0: 那可不，我身边朋友就
1: 是。你刚说的什么我一下忘了。
0: 就是那个你们没有过过那个，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他是明天过生日，但是你们今天开始庆祝，然后呢到了12点算是准时庆祝的那个点，没有过过吗？
2: 有。哎，
0: 是吧？年轻人就有过过啊，你没有过过啊？
1: 从前一天就开始庆祝啊。
0: 比如说我今天过啊、我明天过生日，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庆祝、
1: 哦、
0: 然后呢一直到了12点过后都算是第二天也算是。
1: 我不记得了。
0: 那你10年前你肯定不太
1: 记得。我不记得了，因为是有一次是布置了，然后布置了之后我不记得是当天布置的还是前一天。
0: 你给谁布置还是谁给你布置？
1: 别人给我布置、哦、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提前布置的。
0: 生日当天吗？不是吧？
1: 有点忘记了。
0: 一般很多人他都会蛮有仪式感的，会掐在什么0点啊、12点啊、对吧？
2: 会发个朋友圈。
0: 你会发过哈？
2: 我不怎么发朋友圈。
0: 那就别人为你发过哈？
1: 零点给生日祝福的倒是有很多。
0: 对吧？还有那种跨年过年的时候、嗯、你们不会抢那个点吗？
1: 会啊，当然会啊。
0: 对啊，过了12点之后新年快乐。
1: 如果有人收到了我0点01分的，那就证明我前面肯定已经给别人发过了。
0: 对，就是按顺序来发嘛。
1: 是，
0: 就是他是转发的，各位朋友们，
1: 不是转发，我
0: 是群发的啊。
1: 我不是，如果你是群发的，你当然就是同一时间发的啊、嗯、我是一个一个发的，就是我只给关系好的人发、
0: 哦、就是发一段是吧？
1: 不发一段就是新年快乐，要不然
0: 那就是群发。
1: 要不然你
0: 怎么可以？四个字还有什么打？你就是打个字而已啊！
1: 你怎么群发呀？
0: 新年快乐，群发群发群发呀！
1: 你就是一定要点开那个，就是聊天框啊，自己打上这几个字。
0: 哦、你的仪式感就是在聊天框。

0: 上面打上这几个字，你就觉得是对他真诚的独一无二的祝福，
1: 那
0: 是不
1: 总比
0: 是？
1: 群发好啊。群发你要这样点，你又何必呢？
0: 这个跟
1: 你
0: 群发
1: 像
0: 其
1: 什
0: 实
1: 么
0: 没
1: 的，
0: 什么太
1: 什
0: 大
1: 么
0: 区
1: 是
0: 别，
1: 群
0: 我认
1: 发呢？群发那种转发呀，或者是，就是我爸每天给我那
0: 为。
1: 个
0: 我说
1: 那个
0: 群发文字嘛。
1: 大众点评，我就转发给你的。
0: 有朋友他说，冬天我们小区直接会给门锁套上一个毛织的东西，就
1: 哦，
0: 是防止那个，比如说有人走过来，然后会识别出来那个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伸一根手指进去就 OK 了，就是那个静脉的那个指纹门锁。
1: 有朋友说每年都是提前过的，然后朋友圈是当天发的
0: 哦，那蛮有仪
1: 哦。
0: 式感的嘛。
1: 今天最近明天再说好了。本来想问一下大家准备了什么的，
0: 明天我们就可以看看各位有
1: 明
0: 没有哪
1: 天都不
0: 些。
1: 一定能够看得到哦。大家都沉浸在甜蜜里哦，
0: 在窃喜的状态
1: 看
0: 当
1: 看
0: 中，
1: 明天我们到底是最互动最少的一天，还是互动最多的一天？
0: 哎，明天聊什么话题呢？聊七夕吗？
1: 聊吵架的话题。
0: 别啊！好了，我们今天话题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用过哪些智能化的家具、家电呢，或者其他东西？你会觉得稍微的方便一点点，还是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便利跟便捷？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
1: 你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说，后面就完全没有广告，还是
0: 这个点有吗？后
1: 这
0: 面
1: 个
0: 还
1: 点
0: 有
1: 有一个
0: 啊，
1: 广告？哦，后面还有
0: 后面
1: 吗？
0: 还有啊，你没看到吗？这个也不是吗？对呀，这个也
1: 那
0: 是
1: 现
0: 啊。
1: 在就一定要说啦，各位朋
0: 错过了，
1: 友，
0: 没有错过吧？
1: 错过2分钟
0: 哦，那可以。
1: 啊，各位朋友，18:30，我们就要开始一个秒杀活动了。今天给大家秒杀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10毫升一支，商城的日常价格呢是99，这次我们秒杀价是27.7块。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台好物呢，现在因为是刚刚开启嘛，所有东西都是新上架。包括现在又是七夕节，所以我们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元。同时呢，所有的上架的我们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比如今天我们上架的就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礼盒里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一瓶50毫升的精华，一瓶50克的面霜，从补水到修护再到锁水，一套就齐喽。
0: 对，是
1: 平
0: 的。
1: 常的市场价是2-3千，但是今天呢，潮台好物加上我们的77折的福利，最后到手是最后到手是692.23块。
0: 差点给人打五折啊。
1: 对，然后发送969进商城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的秒杀呢，也是发送969，点击链接就可以稍微往下滑一下就可以找到了。然后你知道吗？今天那个中国银行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活动的时候，他甚至说，
0: 七夕快乐啊！
1: 不，他是这样的，他说你点这里点那里，然后他说你下滑差不多5公分就会找到这个界面，他可以精确到说你下滑5公分
0: 通过
1: 就可以找到。
0: 电话告诉你怎
1: 对，
0: 么操
1: 所以
0: 作
1: 他们
0: 这
1: 的那
0: 个。
1: 个话术是非常详细的。我跟大家说应该怎么秒杀呢？先发送969，然后点击那个链接，我们下滑10公分左右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秒杀链
0: 我们
1: 接
0: 是确定是
1: 喽。
0: 10公分
1: 我
0: 吗？
1: 乱说的，你稍微下滑一下就知道了。
0: 你稍微下滑一下就可以看到那个啊。
1: 对，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秒杀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想来买给自己或者是买给身边那个爱的他的话，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现在是鲤鱼七夕的活动嘛，我们的商城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七夕好礼，哪一款你喜欢都可以来参与。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参与喜欢的东西啊，来秒杀或者喜欢的东西带回家就 OK 了哈。
1: 你刚刚说到的那两个朋友经历到的事情，都踩到了这位朋友的雷点。
0: 怎
1: 他
0: 么了？
1: 说：“天哪，我现在都不理解，谈恋爱都这么谈吗？我还守着零点给他发信息祝福那个点，我在睡觉哎，我要睡美容觉，我能记得给男朋友买个生日礼物就不错了。
0: 这个朋友我对你印象比较深刻。这个朋友好像是我师姐呀，啊，是我不是 是我学姐，
1: ”是你学姐，
0: 对，她是跟我一个学校毕业的呀。
1: 没想到吧？
0: 嗯，
1: 你
0: 那
1: 们家千玺
0: 什么叫
1: 一
0: 我？
1: 天到晚都是处于这样的恋爱当
0: 这是
1: 中
0: 我朋友
1: 啊！
0: 本人再
1: 没
0: 次
1: 想
0: 强
1: 到
0: 调，我是没
1: 吧？
0: 有这样的经
1: 你
0: 历的
1: 朋友的
0: 哈。
1: 朋友。
0: 我朋友他们确实碰到过这种问题比较多
1: 然
0: 哈，
1: 后有朋友就说明天话题啊，要不就是祝福七夕，要不就是幸灾乐祸七夕。
0: 没有了。还有朋友他说，哎，小朋友的一个哈，他说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发现比如说那些烘干机呀、恒温壶啊、摇奶器啊、暖奶器可以真的非常好用，懂的都懂。有没有同意的朋友就可以扣一哈。
1: 我不，我没用过，但是我懂。因为
0: 嗯。
1: 他们就是说，以前你是必须，比如说你热完了奶，热完了之后呢，它又有的时候会有太烫了，你要等它凉，你凉久了之后，哎，一不小心睡过去了， 就又太凉了。
0: 对，是。
1: 所以它现在有这种，你就可以直接制定温度，就非常的好。
0: 就是可以直接在这个相关的温度上设定好，是不是？
1: 然后那个小朋友的衣服啊，就是那种烘干的也是非常的需要。
0: 哦，
1: 如果有养宠物的话，或者是家里经常，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梅雨天的时候，有烘干机。

0: 又特别好用。
1: 我就特别想最近买一个那个除螨仪，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们家小猫掉毛比较多。
0: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对啊，就可以吸附那个猫毛啊，什么什么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0: 哦，如
1: 点。
0: 果你要猫毛的话，就是除螨仪，它最多就只能除一下床上的，你除其他地方就比较鸡肋
1: 我还
0: 了。
1: 买过一个那个什么杨幂代言的那个什么静电拖把，我反正最近
0: 你
1: 刚
0: 讲
1: 买
0: 是
1: 的
0: 杨
1: 嘛，
0: 幂代
1: 你
0: 言，
1: 去搜，
0: 你买一个那个
1: 我就
0: 不
1: 冲着
0: 就？
1: 杨幂去
0: 我
1: 买
0: 跟
1: 的
0: 你说，你
1: 呀。
0: 买一个那个戴森的就可以了。
1: 戴森啊，
0: 哦，
1: 戴森跟那个我那个才百把块钱，我那个才百把块钱，这个
0: 我
1: 东
0: 买
1: 西，
0: 过除螨仪，就
1: 嗯，
0: 专门除那个就床上的，
1: 对
0: 它
1: 啊，因
0: 是
1: 为
0: 可
1: 小
0: 以
1: 猫
0: 用
1: 要
0: 的，它
1: 上
0: 是可以
1: 床
0: 用
1: 嘛，
0: 的。
1: 它可能会
0: 对，
1: 掉一些碎毛或者其他小毛在上面，我就可以
0: 对，
1: 拿那个稍微的吸干净一下呀，
0: 嗯，
1: 对啊，
0: 那
1: 但
0: 是
1: 是，
0: 有用，只要你肯
1: 哎你，
0: 勤快这样
1: 嗯，
0: 做，它就是有用的。
1: 你去买一个那个，你也买一个那个杨幂那个脱
0: 我
1: 毛
0: 不
1: 啊，
0: 要。
1: 不是那个什么静电拖把，看有没有
0: 什么
1: 用。
0: 叫静电拖把？我
1: 去
0: 看一
1: 搜，
0: 下。
1: 它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的话，你这个拖地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那些猫毛啊或者小毛给直接带起来。
0: 我打杨幂静电，它是杨幂经典语录。
1: 静电，对，你去搜那个，我是看杨幂代言，所以我就下单买的，很便宜，100来块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拖把。
0: 这个普通的拖把看起来好像没啥很大的区别
1: 哎，
0: 嘛。
1: 就是这个。然后它拖的时候，它上面会垫一个什么布，那个布就可以吸附掉那个什么猫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在上面。
0: 它还要垫布，那不是很早以前的那种宜家还是
1: 嗯，
0: 无印良品的那种拖把
1: 一
0: 吗？
1: 次性的
0: 那我
1: 使用
0: 买，
1: 啊？
0: 对对，我买过那
1: 你觉
0: 种，
1: 得有用
0: 那
1: 吗？
0: 不就是这种东西吗？我买过呀，
1: 哎，
0: 就
1: 对
0: 类
1: 呀，
0: 似这样的，我买过呀。
1: 你觉得有用吗？
0: 我就说了，这个东西只要你勤快，它就很有用；我不勤快的话就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开始哈，我觉得很好用，就是这个它后面我就觉得你利用率太低了。一
1: 哦，
0: 块这个东西，你只能扫这么一点，完了之后你又要再套上这个拖把，我觉得好麻烦。而且有的时候你扫的有点脏，我又不想用手把它取下
1: 你就
0: 来，
1: 只能那个，比如说，哎，
0: 那我还不如用普通的拖把呢。
1: 所以就比较需要一个。我比较担心，是因为我用那个普通的拖把，它是生水
0: 哦，
1: 拖地的话，小猫可能会
0: 怎么
1: 舔。
0: 还有熟水啊？
1: 自来水了，就是拿自来水直接拿拖把拖地的话，我怕那个小猫会舔那个地板呢。
0: 那你准备用什么开水拖地板？你有太奢侈了
1: 我
0: 吧？
1: 就拿干的拖啦，就是这种干的拖啊。
0: 你们家不拿水拖地板
1: 我
0: 啊？
1: 拿抹布直接擦地的，
0: 那也
1: 擦
0: 不是
1: 了
0: 生水吗？
1: 地板清洁剂喷在上面，然后再
0: 地板
1: 擦。
0: 清洁剂比水更可怕，好
1: 哦，
0: 吗？
1: 不，它不能用那个
0: 当然
1: 啊。
0: 了，你养宠家庭，你要看有什么清洁剂是对小猫不会有伤害的。
1: 我
0: 如
1: 当时
0: 果
1: 有
0: 它可
1: 看
0: 能
1: 那
0: 会
1: 个，
0: 的话，它要稍微稀释一下。
1: 对，我当时有看那个，它是可
0: 嗯，
1: 以那个养宠来专用的，
0: 哦，
1: 就
0: 那
1: 导
0: 就
1: 致
0: 还
1: 我就
0: 好。
1: 不敢拿那个生水去拖地
0: 哎
1: 嘛。
0: 呀，你水，我们家猫都喝自来水的。
1: 你要喝自来水啊，
0: 你们家猫喝什么矿泉水啊？
1: 烧好的水啊，或者矿泉水啊，
0: 哦，好高级啊！不过我现在那个滤芯，就是我买了滤芯，所以
1: 就
0: 它
1: 还
0: 也
1: 好一
0: 喝
1: 点。
0: 滤过的水。
1: 对啊，
0: 前面7、8年都喝的是那个自来水啊，
1: 没啥问题啊，
0: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那就可以。
0: 量变引起质变，你那个如果我们南昌的水质好的话，水管里比较干净的话就没问题。有朋友说强烈推荐小米的P2 净烟机，能直接把我家吸成负压，连我家的入户房的门都打不开，这是推荐吗？
1: 你们这个抽油烟机消费太快
0: 我感觉他
1: 了，
0: 说的不是
1: 你
0: 这
1: 这是
0: 个。
1: 反向推荐
0: 有一
1: 啊！
0: 次我关了门窗，然后打开了吸油烟机，结果发现门
1: 打
0: 打
1: 不
0: 不
1: 开门。
0: 开，还以为是哦，这个不是小米的问题，
1: 嗯。
0: 是开油烟机的时候要打开窗才能开油烟机，要不然的话就会吸成负压。
1: 对，是。
0: 那个上次人家有科普过，就是你开油烟机的时候一定要开一点窗才
1: 嗯，
0: 行，
1: 对吧？
0: 不
1: 不
0: 可以
1: 然的
0: 在
1: 话，那个
0: 它
1: 吸
0: 不
1: 力
0: 可以
1: 太
0: 在
1: 大，打不
0: 密
1: 开
0: 闭
1: 门
0: 的
1: 是吧？
0: 房间里面开油烟机，
1: 哦，
0: 急唠唠了吗，老铁？
1: 我都不用油烟机这个东西，
0: 你真的不用油烟机
1: 我不
0: 啊？
1: 怎么
0: 你不
1: 做
0: 就是
1: 饭
0: 在做
1: 呢，
0: 饭吗？
1: 不怎么做饭呢，在
0: 有朋
1: 家。
0: 友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话题是有没有什么，在家里或者是生活当中用到的比较智能的东西，然后
1: 对，
0: 这个东西
1: 是。
0: 是给你带来了好处呢，还是觉得说，呵呵，脱裤子方便？
1: 就是没 什么
0: 对，就
1: 抬
0: 是
1: 杠
0: 很
1: 的
0: 莫名
1: 效
0: 其妙啊，用
1: 果。
0: 这个干嘛？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就 OK 了。18:25，我们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
0: 等一
1: 哦。
0: 下，还有朋友跟你说，
1: 怎么了？
0: 千玺呀，你好浪费钱呢！就普通的那个扫把上面，你买那种一
1: 一次
0: 次性的
1: 性？
0: 头套
1: 什么叫一次
0: 啊，
1: 性头套啊？
0: 好像是
1: 还有
0: 有
1: 一
0: 那
1: 次
0: 种，
1: 性头套吗？一次性。
0: 就是那种可以套在上面，他说3、500块钱100个、50个的那种蓝色的，就是那个阿姨打饭的时候可能会套的那个，
1: 哦，那个
0: 然后他
1: 头
0: 说
1: 套啊，
0: 或者白色、黑色的套在那个拖把、扫把上面，然后去扫家里呀，那就是有静电吸附作用的。 不用另外买。
1: 哦，那个不用买啊。
0: 他说扫完了之后，那些猫毛还能反过来一兜。

0: 到18:30。
1: 我们回来播应该也可以吧？
0: 然后是18:31到18:45。
1: 对啊，待会儿就可以把这两个一块播完呢。
0: 好的 ，OK。
1: 后面应该没有了哈、哦，你接下来先休息一下，先听歌吧。
0: 等一下，怎么会这么多呀？
1: 这个是后面的。
0: 哦哦哦，后面后面，好的好的、
1: 啊、
0: ，OK OK。
1: 听歌了，各位朋友们。
0: 听歌听歌
1: 听歌听歌，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流沙》，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于蔡依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亲爱的对象》，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0: 易。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家具啊、电器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稍微的比较智能化的使用的这个频次比较多，会觉得还比较好用，还是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好用？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
1: 有朋友说，我其实家里没有什么智能的用品啊，可能唯一智能一点的话就是智能排插，可以定时定点的开关我那个植物补光灯。智能排插有点贵啊，好像。
0: 这个东西啊，智能排插它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它会根据那个植物冷光啊、暖光啊进行调节吗？那个会？
1: 可能它就是只能开关。
0: 它就是只能开关，
1: 应该是。
0: 它就没有那个什么。
1: 就像我说那个智能插座差不多的，只能开关。我那个智能插座还可以定温度。
0: 智能插座可以定温度的那个。
1: 对，空调的温度。
0: 哦，那个还可以、啊。
1: 那你手机能定温度吗？
0: 不可以。
1: 哦，只能开关。
0: 对，只能开关。
1: 我还可以定时，对。有朋友就说，就是这个呀，就是人家头上戴的那个一次性的帽子啊，网帽，
0: 我看一下、
1: 可以匹配市面上的各种扫把，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0: 他说的是头套
1: 啊，是头套，真的就是头套。
0: 我看一下，
1: 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一次性帽子头套食品厨师帽。
0: 哦，我知道这个啊。
1: 是啊，就是打菜的时候放的呀。
0: 40块钱2000个啊。
1: 对，大客户专享。哎，你觉得2000个你什么时候能用得完？
0: 我一天。
1: 你一天用
0: 一个礼拜，
1: 你也不可能一天就拖一次啊！
0: 一个礼拜可能就拖个2-3次左右吧。
1: 对，我算你每天都用哈，每天都用一个，你要用5年，
0: 用5年才可以把、这
1: 个。那
0: 个
1: 时候你100多块钱的拖把应该要换了。
0: 我差不多5年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稍微的用完，是吧？啊，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使用的频次没有那么高。
1: 你是大客户。
0: 对，40块钱，然后呢2000个，比我那个杨幂那个同款。好像会稍微的划算一点点，我觉得。
1: 什么叫好像会划算一点点？
0: 杨幂那个同款，它那个也是消耗品，你知道吗？它那个消耗品就是在于，比如说你那个用了一个之后，然后呢你要换第二个，用了一个之后你要换第二个，这样来使用。
1: 哦，是。
0: 对啊，就是用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吧。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有朋友他说，我之前用过那个语音的电风扇。
1: 哦。
0: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可以使用语音，然后呢遥控它左右摇头啊，然后呢可以用它，比如说调节风量。但是呢不管是手动遥控语音都会给你语音回复，半夜的时候呢我那个关风扇会回复已为您关闭电风扇 B

0: 就是你那个开声跟关声它都会有那个声音在、
1: 哦、
0: 为您打开风扇，逼晚上睡着了，
1: 为
0: 您关闭，晚上睡着了，比如说开定时睡着了，突然来一句已为您关闭风扇，逼来一声，
1: 那这不是就不想让你睡觉吗？
0: 对啊，就是有这种。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智能的、哦、智能的它一定有办法可以关掉这个语音，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像手机拍照的声音啊什么，它就是可以关掉的。
0: 对，是可以稍微的关掉那个嘛、嗯、对不对。
1: 好了，18:51、52，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就是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很智能的，它是真的帮到你了，当然也是那种人工智障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我们的平台算是比较智能的，我会觉得啊，我们的平台当中的一些东西确实大家只要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解锁跟了解了吧。
1: 哟，这个是哪一天播的呀？
0: 这个不在你的点位，姐姐。
1: 哎，这是哪一天？这是你的点位吗？
0: 是啊，每天都要播啊。
1: 哦，你的点位竟然有短袖哦。
0: 什么叫短什么？
1: 你这点位有短袖哎。
0: 对啊，
1: 男女同款短袖。
0: 我们全天候都在滚动播这个、
1: 哦、
0: 对啊，你去买一件咯。
1: 多少钱啊？我看一眼，
0: 回复一下关键词你不可以看到吗？
1: 咦，
0: 哎，特地拿开看哈、哦。
1: 它多少钱啊？
0: 我看一下，我帮你
1: 看
0: 一下。
1: 没
0: 看
1: 到，
0: 它上面没有写价格
1: 哦，
0: 你要大
1: 概真的没有写，
0: 你要大家点进去看
1: 看。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有价格的东西吧，各位朋友。嗯、首先呢，我们是上线了969哈，是上线了潮台好物的官方商城。然后这一次呢，又搭上七夕，所以就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元，这个是全场都可以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优惠，就是我们全场的爆款单品全部都是77折，意思就是有点折上折那意思啊。到21号，只到21号啊，我们的福利单品的秒杀，马上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后一轮秒杀了。我们秒杀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10毫升一支。商城日常的售价是99，但是今天我们兰蔻小白管是27.7块的秒杀价。
0: 没错，是的，我看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最后的还有最后的6分钟秒杀、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10毫升，大家可以来稍微的抢购一下啊、
1: 哎、
0: 还有最后的6分钟我们的整体秒杀就会开始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今天77折的单品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这3件套有200毫升的精华水，1瓶50毫升的精华，还有1瓶50克的面霜、嗯、所以就是从补水到修护再到锁水，一套全都齐全啦。七夕折后多少钱呢？692块，2毛3，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去看喽。
0: 我给你看了一下那个拉夫劳伦的价格、啊、
1: How much？
0: 269块钱。
1: 269，我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就这个样子啊。
1: 嗯，如果感兴趣的话应该也是回复969吧。
0: 对，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看到
1: 哦、
0: 啊 oh, 还可以，我觉得蛮好看的。
1: 好了，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聊、
0: 嗯、
1: 什么呢？
0: 我还有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我们有一条云南旅游线路要跟他说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一次云南的旅游线路是升级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游，而且还升级了一个什么，可以给大家2种的这个时间和2种的出行方式选择。一个呢是大家有点赶不上的时间，因为现在已经8月18号了，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8月20号之前呢，我们是3980一个人高铁往返，然后飞机是4580一个人，但是你就晚2天出发，你就可以高铁往返3680一个人，
0: 优惠这么多钱、啊、
1: 对，然后飞机往返3980一个人，甚至你还可以搭上香格里拉、泸沽湖和西双版纳的8日游的路线。这一条顺路的路呢，就是你有时间的话还是蛮推荐的。为什么？就是要不然你下次去的时候又要走一段路你要路过一下，所以有时对有时间的话你就这一条线都玩过了就行了。
0: 对，是的
1: 啊，如果你下次想去的话就再跟我们去呗、嗯、是吧，然后回复云南就可以了。我们去云南呢，首先就一定会保证你看到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你也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嗯、我们到了就可以去登顶雪山，而且是告别早起到早上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呢是动车返昆明的，减少车程轻松游啊、到了昆明我们可以干嘛哈？去石林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是住什么哈？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那我们到了大理会给你安排一晚的海景房，
0: 这个是蛮需要的。
1: 海景房推开窗就看到洱海、嗯、然后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以及赠送整团的 vlog， 所以大家化好妆，多在镜头面前走一走，这样的话，我们整团的 vlog 里面，你的镜头
0: 就可以看到自己漂亮的样子了。
1: 就是最多的

0: 对，是的，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这个行程现在可以报名参加哈。
1: 而且我们的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也是在我们3980的这个票价里面的哈。
0: 对，是的，一价全含嘛，都会包含在里面，各位
1: 朋友们。
0: 是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团哈，报名参与我们的现在这个正在招募的自驾游的活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个云南的自驾游的相关的活动了。
1: 是的，
0: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旅游好像今年现在哈，现在上线的目前暑假好像只剩下这一条了，所以大家这个还没有参与或者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参与个了解。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哦，自驾游是没有了哈，就是我们现在旅游的活动，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查看到了哈。
1: 好啦，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今天下班这么乖？
1: 昨天也差不多呀，有听一首歌呀。
0: 昨天我们有听一首歌，对吧？
1: 今天我们听什么歌呢？
0: 明天七夕了，小叶，你会觉得你要听什么歌，会觉得还蛮适合七夕嘞？
2: 分手快乐，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有，还有人的留言，最后一下。家里最早全屋智能就是小米控制全屋灯光电扇空调什么的，不用语音，直接 APP 一键控制。老二好小的时候可省事儿了，那个头套还可以，他又跟你说那个头套还可以套这个帮忙，就是套手上，你就可以给
0: 手上也可以，
1: 你可以给小猫小狗挠痒痒去浮毛之类的。
0: 哦，那可以啊，我觉得蛮不错啊。
1: 那我们两个 AA 一下吧。
0: 你们家猫不是你们家猫毛多吗？
1: 对啊，
0: 掉毛掉的多吗？
1: 对啊，
0: 我也是这样。
1: 但因为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什么，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拿一下那个餐巾纸擦嘴巴、
0: 哦、
1: 然后或者是擦一下鼻子，但是它用不完一整张，那么剩下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会用后半张来清理那个猫毛那些东西。
0: 可是那个没有用哎。
1: 但是你就可以不用直接不用手去清理嘛，它只是没有静电。
0: 我们家猫啊现在掉毛程度是什么，我一摸它它就掉毛，一摸它它就掉毛。
1: 嘛，
0: 所以我就想给它喂点鱼油看有没有效果。
1: 英短好像是更容易变成蒲公英。
0: 那那时候你给你们家猫喂了那个什么什么营养液啊，或者那个营养补充物啊？
1: 最小的时候有，
0: 我觉得现在
1: 后面就没有了。
0: 我觉得现在可以喂吧，它才一岁多、哎，
1: 可以呀、
0: 啊，就要吃点鱼油啊，
1: 啊
0: 吃点那个、啊，看有没有什么效果。对，我就好担心它这个掉毛，因为它现在不算胖，也不算轻，不算轻，所以我想让稍微的能够体型胖一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还有一分钟，它最后一分钟的歌，那只能说话嘞。
0: 没有
1: 一分钟的歌，
0: 好像是没有一分钟的歌了。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歌是一分钟的。
0: 你要给他唱一分钟。
1: 虫儿飞这首歌，
0: 你要给他唱一分钟是不是？
1: 你们这里不一定有虫儿飞这首歌。
0: 什么叫我们这儿？
1: 我们992是有的，有吗？哎，真有啊！1分33秒，我说了吧？
0: 也不够啊，我现在只有50秒了。
1: 你没说，没有人说一定要把它放完。
0: 就50秒了。
1: 虫儿飞蛮适合七夕，你不觉得？
0: 七夕有什么适合的歌曲吗？
1: 很浪漫啊！你没有看到他们就是带着那个布巾，不是聂风带着孔慈、
0: 嗯，
1: 哦，小朋友没有看过这个
0: 电影，没有看过这个，对，
1: 叫做《风云
0: 雄
1: 霸天
0: 下》，
1: 你看过吗？
0: 你看过这个吗？
2: 哇，好，感觉好土的名字，
0: 是吧？
1: 这是个日本的漫画嘞。
0: 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觉得这个什么都好好什么？
1: 好土的名字。
0: 好什么？好跟你
1: 的名字。因为是这样的，《风云》是这部小就是漫画的名字，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一部叫做《雄
0: 霸
1: 天
0: 下》，
1: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雄霸，
0: 还有聂风
1: 步惊云，你去看一下，
0: 所以叫《风云雄霸天下》。
1: 你去看一下，一个风神掌，
0: 对啊，
1: 然后。那个
0: 他跟熊大熊二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1: 他
0: 是
1: 熊霸，
0: 对，他是
1: 熊
0: 霸
1: 的爸爸，
0: 对，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小
1: 姨。你知道郑伊健吗？
2: 哎，这我知道。
1: 哦，他演的是聂风，
0: 嗯，
1: 然后郭富城演的是步惊云。当然你也可以看那个泡面头的版本，是赵文卓和
0: 和那个
1: 何润东，
0: 对，何润东那个版本就是那个泡面头当中啊，当时那个印象还比较深刻啊。
1: 我小的时候看电影，我觉得是哇，就是给我开拓了一个新的那种武侠世界的感觉。
0: 嗯
1: 嗯，好了，今天节目真的就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0: 明天是七夕了，各位朋友们啊、嗯，看看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多少甜蜜的泡泡会在节目当中冒出来啊。
1: 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好，我是千玺，
1: 我是精灵，
2: 我是小易。
0: 那明天晚上再见吧，拜拜。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晚间的19:2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

0: 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
1: 潮台九六九
2: 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好

0: 确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晚间的19: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优惠力度较大，全新上线，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关键词969，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山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2: 潮男的知识，
3: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

0: 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OK，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20:14，这里是潮台969。Hello， 我是宇阳，在这个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在上一周是全新上线了。那么现在叠加上我们的这个七夕福利，然后再加上我们商城上线的一个这个活动，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哦，塞纳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

0: 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好物了。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拉夫劳伦的这个小马标的一个这个上衣了。那么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在这个今年好像是从去年吧，应该就已经火了很久了。那么拉夫劳伦这个品牌，我记得好像今年是在我们就是广场那边有一个商场是开了一家快闪店的。拉夫劳伦的价格呢，其实各位如果说去他的这个门店购买的话呢，价格也还是蛮高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潮台好物是正好全新上线，那么优惠力度是很大，叠加上我们七夕节的一个折扣，到手的这个价格诶真的蛮香的，能够穿上拉夫劳伦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喽。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时间来到了20:44，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喽，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环节，来看看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哎，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哎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儿，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啊，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呐、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短袖上衣了。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呢还是蛮台气质的，那么各位现在正好是碰上咱们这个商城全新上线的一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8: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礼拜二晚上的21: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环节，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哎，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休闲呢、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拉夫劳伦的上衣短袖合集了，像这个立领啊，包括这个圆领的 T 恤它都有。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了。现在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咯，是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切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
6: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时间来到了21:31，这里是潮台969，到了我们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在上个礼拜呢正式上线了，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物推荐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能够闭眼入的夏日定心丸，就是我们拉夫劳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品牌，对不对？2026年的夏季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还有圆领的短袖啊，翻领的 polo 衫啊，两种款式，三个颜色，尺码呢也非常齐全啊，从 S 码到 2XL， 就是从100斤可以穿到190斤，那基本上就是全部覆盖大家的身形了。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价格，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块钱，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也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是很少的，如果是大家有喜欢的颜色的话，赶快拼手速，因为售完这一批特价之后就下架了啊！因为拉夫劳伦很多人就觉得说它是自带这种贵族气质的，马球的那个标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已经火了半个多世纪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价格有点贵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在面料上它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长绒棉，你摸上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贴身穿很舒服，就像是被云朵包着一样，很轻盈，然后完全不会闷，吸湿透汗非常强，夏天再热你的皮肤也可以正常呼吸，对吧，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另外在版型方面它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比较紧的那种衣服，也不是很松垮，没什么精气神，剪裁恰到好处，就是宽松直筒，不管男生穿女生穿它都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呢

0: 很精气神很足的。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方面，大家也可以自行搭配，都是非常好搭的。你像白色啊、藏青色、黑色，对吧？这种三款比较百搭的系列，不管你下身搭配一些西装啊、哎休闲呐、啊，还是运动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可以完美消化它。目前给到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的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也只要299。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另外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遇推荐，很多的超值优惠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了解一下，比如说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有77折的活动，还有一些秒杀的活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1: 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来分享到这个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了。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这个拉夫劳伦啊，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了。他们家的这个衣服呢，还是非常提气质、提气色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偏运动的一个版型嘛。那么这个牌子呢，其实如果说你去线下的实体店逛一逛，会发现他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有一点偏高的。那么现在呢，正好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记住哦，是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4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跟着节奏裁剪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one，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ES 冲出去 dum dum。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89.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1潮台 Never Stop the Music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耳机的声音呢，那个音量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我把拧到最大，我还是觉得不如以前。
1: 我跟你讲，
0: 是因为我更聋了吗？
1: 要耳鸣了，下一步就是聋啊！
0: 因为我现在必须把，因为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插耳机插孔的时候，用有线耳机，你把它插到不完全的时候，它的声音是最大的，
1: 而且是最完美的。
0: 对，你把它插到底之后呢，那个声音就我这个聋子来听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闷闷的。所以我现在就尽可能把它拔到那种最精确的地步。
1: 而且就真的我觉得你像这种就是
0: 我们去哪里申请职业伤害、啊、
1: 贴身用的这些东西哈，你就没办法，就是每一个人喜欢都不一样。
0: 你可以跟人共用耳机吗？哦，你必须
1: 我可以跟别人共用耳机，但是就是这是在公众场合，如果是我自己的耳机的话、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
0: 你不会就是那种情到浓时想说给你一只耳机我们两个一起听什么？
1: 16岁吧，
0: 16岁，
1: 现在我已经56了，我觉得不 OK 了，
0: 哦，
1: 很担心对方的耳屎钻进我的耳朵里。
0: 我现在真觉得说耳朵越来越不行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就这种类型的东西，你看啊、哦嗯，我就戴不了你那个耳机，
0: 哦、
1: 你那个耳机让我就你调到一个最舒适的状态，你拿给我戴，我都觉得那声音不对。但我这个耳机，我就觉得说这个是透的，
0: 哦、
1: 就是它是正，这是最优的。
0: Okay,
1: 所以你这种贴身的东西，你真的说不清
0: 楚，对对，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它比较主观一些。
1: 对对对。
0: 哎，也不知道哪天真的就聋掉了，朋友们，你聋掉还能做节目吗？
1: 我聋着做呗，这啥钱不能赚呢？
0: 你就只看到对方就是嘴巴一直在动呀。
1: 当时我应该学会了一些唇语吧，我想，但是就可能就彻底聋应该不会，就应该
0: 会
1: 有
0: 一
1: 些
0: 就听力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听力会下降，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属于处在那种就是噪音暴露的状态当中，每天要暴露2个小时，其实它的这个时长还挺长
0: 的，
1: 就容易引起一些耳部的不舒服，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0: 为了大家就是在所辞。
1: 对我们 OK 的，
0: 好好，
1: 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
0: 欢迎各位星期三的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0: 是的。

0: 随着天气就是逐渐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热了，所以大家想要玩水，想要去清水，在这个夏天当中，
1: 对，要抓紧时间
0: 了。甚至说，其实严格来讲，现在已经变成秋天了，
1: 对，
0: 真的要抓紧时间
1: 了，要快快快，赶快去那个四处去玩一玩。
0: 对对对，
1: 马上就要那个嘞，九月份嘞。我昨天有看一个热搜，他们说有人偷走了八月，你不觉得八月份过得特别快吗？
0: 对。
1: 然后
0: 我
1: 一眨眼，我就觉得说，怎么会八月好像那么快啊？
0: 嗯。
1: 他们说有人被调快了，时间被调快了。他们很笃定，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因为我总觉得七月份的时候就有在，包括六月份就有在苦苦的在挨的感觉。
0: 而且七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在说，哎，到底要去哪里玩啊？我们那暑假都已经开始那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出去玩，
1: 对啊，都没决定。
0: 然后八月就突然发现你的朋友圈里各种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玩，
1: 然后咻就过去了，
0: 对，
1: 好快哦，宝贝们，怎么会？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好好把握还能休假的时候吧。如果大家目前在假期中的话，
1: 对，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也会把年假放在就夏天这个季节嘛。
0: 那些抛弃了我们快两个月的老师们，看你们到时候回来怎么交代。
1: 终有一天你们会回来，你们说，哎，两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又回来了，回来干嘛？在这躺着？你还知道工作，还知道听节目？
0: 根本是不要
1: 去上班啊！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可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大家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0: 这样的东西。我居然喜欢这个。
1: 哎，你们实话实说，在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你们实话实说，你们有没有就是午夜梦回的时候就会躺在那就想说，我居然喜欢听上了电台。
0: 对，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这么想。
1: 嗯，
0: 想说我居然每天早上要听这个。
1: 电台很老土哎，拜托，谁会听电台？我居然在听电台。
0: 我觉得有可能
1: 会有吗？
0: 因为电台的流行期其实讲真的，在前些年早就已经过去了。
1: 对，
0: 就这些年当中，如果还会继续守在听电台，甚至有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开始听电台的，
1: 是很多人是，
0: 所以他应该内心里会有我们今天话题中的这种想法。
1: 这是一个小众的爱好了吧？
0: 我居然会喜欢听广播呀！
1: 对，就哎。谁还在听广播？
0: 因为我们有听到过一些我们节目的就是民间推广大使们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就是说他们去向他们的同事和朋友推荐他们来听我们的节目，得到的回复就
1: 是
0: 说，哈，什么电台啊，
1: 你还在听电台，
0: 扭的那个收音机啊，
1: 什么年代的在听电台，
0: 就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些，
1: 对，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0: 嗯，
1: 然后甚至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时候碰到一些很就是很多年没见的朋友，他们就会瞪大眼睛说，你还在做电台？
0: 而且有些人会抱以那种就是又试探然后又似乎有些笃定的语气说，现在你们那个电台效益应该还不错吧。
1: 不是，他们都说效益一般吧。效益不了极好，天天跟那广播部主任吵架。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时代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大家心里可能会有的想法。
1: 就是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
0: 对
1: 这个人，比如说一些明星或者是什么演唱者，
0: 或者说你曾经给自己有一个画像，就是你希望期待中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子，可是最终呢出现在你身边的目前还在那边打呼没起来那个人
1: 是
0: 居然是
1: 他。我有一个耶。
0: 啊，
1: 就是我居然尽量的每一天都有在运动。
0: 哦，
1: 但是我真的谈不上爱。
0: 对你来说是你没有想过你会做这件事情，
1: 因为我早上不是九点钟下节目嘛，然后我一般情况下我十点半左右才会有另外一部分的工作开始，然后我九点下节目，九点半、九点二十左右就到家，
0: 有一点点空档期。
1: 对，然后我到家之后呢，哇，我们家运动气氛超浓的，我一进去，我妈就在那撸铁说回来了，
0: 最好是，
1: 然后
0: 妈妈在那边对着镜子摆 pose， 然后快快快，这个角度帮我拍一张，
1: 然后我妈就说，我已经帮你铺好了瑜伽垫。你去跳吧，然后我就在那边去跳操，我妈就在那边，
0: 哦，
1: 就是做一些抗阻运动。
0: OK，
1: 所以每天基本上每一天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做一下运动。但我觉得真的大可谈不上爱上。
0: 其实笼统的来说，那你这个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这件事。
1: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要去运动，
0: 而不是爱上做这件事。
1: 好好，偏题了。那我来再说一个，
0: 可以了，差不多。
1: 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谈不上爱上耶，我不想聊今天话题了。今天有一点不高兴，感觉你来的就之后就。
0: 什么时候你说出我帮你圆圆，
1: 可以圆吗？
0: 可以
1: 可以这样说，可以换一下角度吗？
0: 我来帮你圆嘛，你说
1: 不会驼吗？
0: 你说啥驼哪个骂谁敢哦？
1: 现在没人敢骂我们。
0: 你说
1: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对谢霆锋还有一点好感。
0: 我跟你讲，这个就不要谈， 因为那个周末的时候有跟一群朋友一起吃饭，大家就在聊到去看演唱会的事情，就有些人就在那个酒桌当中哦，大肆的表达对于谢霆锋的鄙夷，刚出道的那个什么样子，
1: 哦、对对对，我也是，
0: 他拿那个拨片含在嘴巴里面，搞下来什么什么的，
1: 好嫌他，
0: 然后呢，
1: 他刚出道我也很嫌，
0: 可是话音未落，大家就纷纷

0: 可是那个票还是要抢一下哦。
1: 哎，奇怪不？
0: 你说对于一个艺人的态度的转变是不是？
1: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以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呀、嗯、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切片嘛，有他在的时候你会停下来看两眼。
0: 他我是那种一直抱着一个比较平和的态度的、嗯、
1: 就都 OK。
0: 首先因为我买过他第一张专辑哦，有一些革命情感吧，我猜。
1: 他第一张专辑是什么？
0: 就
1: 唱
0: 无声房有声，上次在节目里不是说过还放了吗？
1: 早忘了。
0: 就是无声房有声，然后他出道的第一张，然后后来就陆续有不间断的，就是不是说每张都买，就偶尔会买、哦、偶尔会买，就这样。
1: 对，嗯，所以
0: 从磁带买到 CD。
1: 好了，老师来了，别骂了别骂了，来了来了，下周末就开学了，今天六点钟就起来了，先是听了小帅的播客，然后洗漱好坐等你们开播。
0: 下周末？
1: 下周为什么是下周末、啊、
0: 还有一个礼拜，你今天起这么早干嘛、
1: 啊、
0: 你也开始收心了呀你。哦，没想到你们老师也要收心了。
1: 哦，这样子是不？有朋友他说是啊，我就是以前去南昌的时候听过小杨跟千玺的节目，现在回浙江了依然喜欢听你们节目，赞赞赞。哦哦，就是
0: 他也是后来养成的听广播的习惯。
1: 对，你是后来才养成对不对？你有没有感慨过说哈，我居然喜欢上一个这么不流行的东西、嗯、这么小众的东西，就是听广播。
0: 哦，对，
1: 听广播现在小众吧。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喜欢这些，
1: 对，
0: 喜欢这个人，
1: 是
0: 喜欢这个事物，喜欢这些东西，
1: 对
0: 对，可能是因为就是年龄的增长啊，时代的变化呀、啊，可能是流行文化的改变啊、嗯、等等，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些感慨。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嗯，有朋友他说从来没有想过的习惯可不可以啊，就90后的我几乎每天早上听广播喝早茶耶。就是早上要喝一杯茶。
0: 喝早茶是哪种定义的早茶呀、啊，
1: 就
0: 是
1: 早上要喝茶，他发了图片过来，就是他泡茶要喝茶这样。还有听众就很多人就在说听我们电台，
0: 对，因为我们开始以这个做了一个引子，就想说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他们自己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我自己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嘛。
0: 因为听电台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罕见，但是你到你喜欢听，或者说你每天都必须听，想要听这个节目，这种状态，可能你好像喜欢上了这个节目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心情。
1: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那个最近有在做秒杀的那个活动，然后今天下一轮的秒杀是在7:30钟，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节目7点到9点直播对吧、嗯？逢整点跟半点都有秒杀。
0: 对，
1: 7:30、8点、8:30、9点，一共有这个4个时间段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秒杀呢，是前两天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去秒一秒、嗯、就是好用，而且呢是大牌，还有一个就是方便，再有一个就是便宜、哦、以秒杀价可以拿到的话是真的很划算，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嗯，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这是30毫升，打印清楚一点呐。哎，这是
0: 莫何说又关我的事是不是？
1: 我现在想骂全世界的人。
0: 好像你去打印这件事情的那个去负责去的人也没有办法负这个责、
1: 啊、不是，你不清楚你不可以再打一张啊。
0: 莫和祥，对不起，我没有及时报警。
1: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30毫升装啊，一支的，然后呢商城日常售价是99，今天的这个秒杀福利价只要27.7。
0: 对，因为我们这次是逢七跟七夕节，今天刚好是七夕节当天。
1: 是的，所以呢也是跟大家有在做这个活动哈，这恰好是我们的潮台969官方商城、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
0: 对，
1: 碰到七夕，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跟七相关的内容啊。
0: 没错没错。
1: 首先一个就是以7块7、17块7、27块7等等这种
0: 产品，
1: 哎，尾数为七的这种数字去秒杀的产品。今天秒杀这个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大家快去秒一下。
0: 没错。
1: 你就随时随地的放在包包里。
0: 10分钟之后差不多要开始
1: 了。是的，是的，我们7:30啊。然后大家定好闹铃啊，准时是7:30。嗯、然后另外一个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
0: 减77，
1: 就会减77，全场是通用。的啊，另外还开启了这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就是你点击一下那个专区，里面好多好多东西，全部的爆款商品全都是77折，你买一个礼物送给自己或者是给闺蜜，其实都是一件非常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就觉得说，哎呀，
0: 而且其实
1: 又便宜又划算又实惠。
0: 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这些产品之外，其实商城里还有很多的产品也是优惠力度很
1: 大
0: 的。大
1: 家都说，哎，除了面霜、口红什么之外的东西
0: 有
1: 还有吗？
0: 有，
1: 也有鞋子，也有服装。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商城每满777块钱立减77的活动当中的内容。哦，哎，王晶，你输入一下，我想看的都是什么款式。其实我上次看过，
0: 啊、
1: 你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当然秒杀也是输入969啊，输入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嗯，哎，你快看一下，快看一下，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都有什么包啊？目前呢，有给大家安排将近30个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然后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很经典耐看。原价。

0: 千、两千、三千的包包，现在商城上线里约七夕的活动，只要599起，大家赶快去看一看。单价不够的也可以凑一凑满减啊，买的多省的多，看到了没？
1: 看到这个不错呀，这个、很适合你、啊。
0: 哎，这个好看，这水桶包吧，这属于
1: 这个适合你现在的穿
0: 衣着打扮。你买一个送我了，王晶。你看一下那多少钱？
1: 这个也不错。
0: 哎，这也不错。你这样，我先播着，你看一下多少钱啊？
1: 啊，这个也可以，这个你可以买来送我。
0: 哇，这个好看，这个我觉得很像周凡会背的包。你快再看一下，
1: 这个、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哎，这个不错。
1: 别播了，来看这个吧。买东西来呗。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就可以了。然后每一款包都给大家配有了一个防尘袋和塑膜，所以就是它是还有一些会有那个精美的礼盒包装。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库存是有限的啊，就是不等人。不管是你要买什么样类型的这种包包，比如说双肩的、单肩的、水桶的、托特的，全部都有。三十来款，你自己去挑一下，直接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吧？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输入969，订到零了。哎哈，那个什么，国事系列，到时候
1: 你拿了个什么呀？
0: 不知道，从口播稿里拆下了一个零件。
1: 哎，很多款式都很好看呢，大家可以买一买。我都退出来了啦，你看看，
0: 退出来，你跟我
1: 说，叫你刚刚不要播来看，你不要播。
0: 我不播能行吗？我不播，你说不播就不播啊。
1: 款式很多，有一些那种就是特别优雅的少女款，还有一些我觉得运用场景更多的一些款式都有。
0: 你密码多少？因为你要买那个包，我就帮你去买了。
1: 哇，幸好我的手机没有开通那个什么扫脸支付，不然的话对着我就买走了呀。他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包也挺好看的，就那种酷酷的那种，
1: 就运用场景比较多。
0: 对，就是哎呀，你知道包有的时候是没办法。
1: 哎，你们去看，
0: 你们去看一下，直接输入969八七七八七，疯掉了！谁输入的拖出去斩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算是一个就是命题作文吧，就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会喜欢上的人事物。
0: 那个小 C 老板来了。他说如果让18岁的我看看现在43岁的我，他一定会震惊于我的勤劳、靠谱、稳重、踏实及中华民族的传统女性优秀品质于一身。
1: 等一下，首先稳重这个词麻烦你摘掉。
0: 我每天5:18醒来，22:30前睡觉，天天做小蛋糕，真是甘之如饴。我感觉我失去了我自己，又有点欣慰孩子长大了。哎，不讲不讲哦。然后输入了787。
1: 好，我们继续宣传。
0: 叫你买个包吧，787。
2: 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我跟你讲，王晶，这次我真是快过生日了。
1: 我跟你讲哦，我这边在向我们的领导们就是进行一些建议，建议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配一个保安。
0: 就随时把我抓走，
1: 就
0: 是
1: 保障我们主持人。当然了，就是包括把就保障两位主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没什么好保障的嘞。你就搜我那个包了，因为王晶刚跟我说那个 Coach 那个双肩包，
1: 我刚才不是看到一个包，
0: 他上面标志说是女款，
1: 因为他先让我买一个送他，我说哎，这个包你可以买来送我，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大大的双肩包。
0: 对，
1: 可是我点那个加进购物车选择的时候，它显示的是女包，
0: 就
1: 那就代表它应该
0: 女款，没有
1: 没有
0: 那
1: 么大，
0: 但是它看起来背起来好像蛮大的。
1: 嗯，它应该是有大号和中号、小号。
0: 求你了。
1: 哪天过生日来着？
0: 农历八月十四，
1: 没有没有过了，这19号了都。
0: 农历8月14，我哥哥，你就买吧，我人挺好的，真的。然后有朋友他说，

0: 来聊今天的话题嘛，就是关于那个
1: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上的一些人事物。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居然会喜欢上这个人呐、啊，这个事情，这个物品。因为我们刚刚有想过，肯定很多的朋友
1: 你有想过你有一天会喜欢上穿裙子吗？你现在有喜欢上吗？
0: 我没有喜欢。
1: 哦，还没喜欢呢、哦。
0: 我没有喜欢上穿裙子，但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的姐姐们，就是会穿裙子
1: 啊、
0: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首先一个啊，就是穿裙子的话，它比裤子要凉快很多，
1: 嗯哼，
0: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裙子它可以遮盖住我一些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瑕疵，比如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屁股就是会下垂，也没有垂到那种地步啊，只是说没那么美而已，没那么翘。然后呢，你又不锻炼身体，他那个
1: 你现在不是在锻炼吗？
0: 但是就是赶不上他的锤的速度了，他锤的速度可能是有点很快。
1: Okay.
0: 然后他就会，你穿裙子的话，其实就会默默的帮你
1: 遮
0: 盖住，
1: 遮盖掉一些。
0: 对，是的、只是看起来让你觉得腿短，但是不会
1: 觉得臀部很难看。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说，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会越来越少穿牛仔裤？
0: 对，
1: 因为牛仔裤对于臀型的要求可能会高一些。
0: 对，然后所以现在我买牛仔裤的话，就会非常的挑，就会有几个品牌，我觉得他们的牛仔裤可以就是
1: 修饰一下自己的身材，
0: 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一个听众他说，我是滴滴司机，本来我不用上早班的，为了听你们6:30就起来。不用，宝宝，你7点醒来就可以。
1: 请问一下，滴滴司机可以不用上早班的意思是你就是睡到自然醒之后中午下午才出门是不是？
0: 不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本来不上早班的，但是为了听你们节目，我觉得就是可以上一下早班，
1: 有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吧，我猜。
0: 肯定的，早高峰哎，宝宝，你不用谢，你我快过生日了，你也知道，扣子的包包给我买一个了，求求了。
1: 保安肯定要蔓延到滴滴司机那边去一些，
0: 就保护一下司机朋友。
1: 对，
0: 你知道说到这个，先不说了啊，我先读一下口播，宝宝，不然等会儿读不完，到点了，就是那个啊，没到点啊，你说，哎，你说这像话吗？你说它是透明的。又是想辞职的一天。好，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说到滴滴司机，前两天的时候，是不是哪位司机大哥跟那个鄂尔敦的老板？
1: 司机大哥跟鄂尔敦的老板。
0: 对，因为突然有一天，那个鄂尔敦的老板，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加了微信嘛，因为加微信，我跟大家讲一下，就那个鄂尔敦那个涮羊肉嘛，契机是什么？是有一天，然后他们开业了嘛，然后很多朋友，你们记不得那个时候装修的时候，大家都说，哎，红武他那地铁大厦那边开了一个你们锡林郭勒那个羊肉的一个，你们快去吃。后来我去看，还没有开门，后来开门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坐在那，我就边点菜边跟服务员说，你们老板在吗？把他叫过来。然后他就很震惊，我说没事没事，我就想交个朋友。我说你叫他过来。
1: 哇、哦，你真的一到一个程度啊，真的。
0: 对，然后那老板就是这样将信将疑过来，然后我就说 ，Hello， 你好，我说我也是内蒙人，我说我们加个微信吧。然后他说他就赠的啊，好刻意，就是说像我们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方言。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可是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后来呢，我就大概通过他这个老板的微信，我跟他让他订过好多次包厢还什么之类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信息说，哎，塞纳，是不是你呀、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台的主播还是电视台的主播呀？我打滴滴，我有一天打滴滴，那个滴滴司机就是跟我说，他说我说我是鄂尔敦的老板，他就跟我说你们电台一直在说。
1: 他也满意，他为什么打个滴滴要跟人家说他是鄂尔敦老板的？
0: 因为他可能就说去那个鄂尔敦涮肉，然后那个滴滴的司机就说鄂尔敦涮肉之前那个电台经常提起来、然后他就说我是鄂尔敦老板，
1: 刚好有个契机。
0: 他说那你真的要请他们吃饭啦，然后他就请教我们两个去吃饭请。我想说该又不好意思了。
1: 我是没去吃过哟，到目前为止。
0: 那你可以去尝一
1: 尝，听说好贵，你知道我们收入也不是很高，就是有点就是难以就是去到那个方向。
0: 我觉得是有点贵的。我们上次哎，虽然不说了，那老板也不给我打折了，你说都是老乡过分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居然会喜欢上哪些人事物。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有一个听众居然有两个人可以都回出一样的787，我建议你们两个现在送座堆，今天七夕赶紧到那个520去给我领证。照你说969是787可以输成一样的。
0: 保安今天很忙，还要保护一下听众，说不可以打。有朋友他说
1: 这不是天赐的缘分吗？
0: 有朋友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女生，我30岁。所以你自己是女生是不是？
1: Oh,
0: 你就才刚刚意识到吗？
1: OK， 有可能哦。
0: 因为有一些人好像是在比较青春年少的时候就有意识到， 对不对？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真的，我跟你们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磕 CP。我是真情实感在磕，追线下买商务、真的好伤感情。还好这种喜欢是唯一，多几个真的是要命、
1: 可是这种磕 CP 是不是最终都会得到一个就是让自己来说比较感伤的结果啊？
0: 对，因为除非他们是真的，
1: 大部分都不。

0: 不是就是大家想的那种真实感，
1: 因为磕 CP 他们本来就是好像是营销出来的吧，
0: 对
1: 对吧，
0: 大部分是为了比如说为了剧或者为了其他的自己的作品，
1: 对啊，
0: 然后在某个阶段当中密集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营造出一个氛围。
1: 是的，
0: 嗯，这个产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像
0: 是从泰国传播而来的吧，
1: 不知道是不是
0: 韩泰地区，应该是，
1: 应该是吗？
0: 我猜是。
1: 不是，你越说觉得越应该是。本来还觉得不知道嘞。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之前去见我的大姨妈和小姨妈，妈妈告诉我说不能这样叫，就是都让我叫姨妈。
0: 哦。
1: 一开始呢是一个姨妈来了，结果我就说成了大姨妈，然后呢又想好像这是小姨妈，结果才知道说要说姨妈。
0: 弄混了是不是小朋友？
1: 他说但是姨妈也没怎么在意了。
0: OK。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关系在？
1: 没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只是尊重一下小朋友。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时刻你就突然想说，哈，我真的没想到我会喜欢这样的人。
0: 就是午夜梦回，夜深人静，你突然来回审视一下自己，想说哇，我没想到我现在会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这样一个人。
1: 好了好了，现在开始来吵架。他说不是，我们家 CP 是真的。好，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家 CP 是谁，你现在就说。
0: 哪家的你说嘛，
1: 你现在就说，你现在就说，我等一下放广告的时候我就截屏一些他们是假的一些证据。
0: 我跟你讲，我这边是有一些就是你知道不同的人脉和资源。对一些东西的了解的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哦。
1: 你现在就讲，你现在就
0: 讲。我要是不怕伤人，
1: 是
0: 我在节目中我早就
1: 就大讲特讲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这个云南两个字，
0: 嗯，
1: 来了解一下这个
0: 云南玩，
1: 给大家安排的云南双飞六日游的纯玩行程。这次行程的话是甄选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一口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而且是我们潮台九六九这个听友专属的福利，心动云南的升级版，然后保证全年有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也不用就是特别早起来赶路，是比较舒适的这种行程，
0: 对对对，
1: 早上9点钟左右才会出发。
0: 现在旅行团都很就是很贴心，就知道说大家其实想要休息的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就不会安排那种说什么6点半我们今天就要起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8点是最美的，我们要赶到8点到那边。
1: 有时候是4点，因为你也知道要看要看雪山的那个日出还干嘛。
0: 对对对，
1: 太辛苦了，这次不会哈。
0: 嗯。
1: 然后这次给大家还有安排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在住宿方面也做了升级，比如说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另外，在这个季节可有意思了，还有一个季节限定的采菌子的体验。
0: 没错。
1: 你去采一采吧。
0: 现在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菌子，可除了云南哦，还有哪里呀、啊？榛蘑，东北。
1: 东北啊，
0: 好像现在也是榛蘑的那个出产的时期。
1: 现在是的，然后我们内蒙古也有蘑菇，
0: 嗯，
1: 但是好像只有在云南会被叫做菌子，是不是？我们当地是叫蘑菇的。
0: 菌子真的好好吃，
1: 而且就是鲜味非常浓。如果大家现在这个季节去到云南的话，肯定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嗯，就是这种菌子类的一些
0: 对啊对啊
1: 餐食的，
0: 对
1: 不对？
0: 菌子火锅啊，或者炒什么剑手青啊之类的。
1: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价格，目前给大家安排的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然后你这行程还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还有包括西双版纳等等，做个8日游的行程也是 OK 的。除了这些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路线。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居然会喜欢某些人、某些事、某些东西。
1: 对，
0: 就你现在拥有的这些爱好和身边的爱人，有没有是你曾经没想到的？
1: 对，
0: 或者居然会是他，居然会是这些，
1: 或者说有一些物品，有一些你的爱好，你都没有想到说你后人生居然到后来喜欢上这样东西。
0: 因为很常见，
1: 这个，
0: 比如说某个阶段你身边人说，哎，我们今天去喝点茶吧，这咋哪个这咋哟，
1: 对对对，
0: 结果你今天现在早上已经泡好了。
1: 哎，我现在已经逐渐了解了
0: 喝茶这件事
1: 吗？就逐渐有一点，好像就也不能说是爱，也不能喜欢，也不能说是懂，就只能说好像逐渐能够了解说爱茶的这个喜欢的点在哪。
0: 你了解的是所谓的品茶，还是说坐下来喝茶这件事儿？
1: 我都可以了。尤其是你知道前不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我们不是在节目啊，好几个月前，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卖过那个吗？那个白茶吗？
0: 哦，白茶。
1: 我没卖啊，我只是跟大家现在没卖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又下单了，我就又买了。
0: 又下单了？什么时候下的单啊？你干嘛不趁人家周年庆下单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周年庆，就是我们样品到了没多久之后，
0: 哦哦哦，
1: 我就又买了。
0: OK， 那个还挺好的。
1: 那个真很好，
0: 而且那个搭配的也很好。
1: 但是我后来我有点后悔，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看进去说什么还有杯子，
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1: 有，我那天看到了。
0: 现在商城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在周年庆去买。其实，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没到点，没卖了，没卖那个没推那个白茶了，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有朋友说。

0: 这情况下吸引到你的？
1: 他
0: 说他其实追你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抽烟喝酒，
1: 大家还是
0: 有可能吗？
1: 就是不健康的东西还是要就是稍微的去告别。
0: 当然这个他现在变成了，你就提到他之后你觉得是他身上的特质之一，那原本想要喜欢的是哪种人？
1: 对，
0: 被打动的那一刻到底想了什么？
1: 我觉得还是有
0: 这种应该很常见，
1: 是是是，
0: 这种应该是现在我们身边听很多人抱怨的。
1: 对啊，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听广播呀，以前总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年纪才会听广播，没有想到我也特别喜欢听969的广播。
0: Okay.
1: 谢谢大家，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喜欢会爱上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情或这样的物品、你可能就是跟原来相比较的话，我不可能喜欢这种爱好的，
0: 就是自己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在你的步调当中你原本有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超出那个之外的，你以前就想说这个东西我看不上，不超过不在我的那个审美范围内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我没想到有朝一日那个东西就放在你的手边。
1: 我前段时间的，就我之前的时候，就有看到大家会把那个美颜开超大，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些什么蝴蝶呀、什么星星、月亮啊，还有什么花啊、草啊那些东西，然后就那样拍照，我就很不能理解。
0: 现在可以理解吗？
1: 我现在甚至有点爱上。是不是年纪到了、我就想问，
0: 其实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因为年龄的增长造成的，
1: 对，
0: 就是你的审美体系，你原本的审美体系可能支撑不了你现在这个阶段了，
1: 是是是，
0: 你必须让它做一些改变，
1: 对，
0: 让你自己觉得说哦，我这样好像更好看，
1: 或者是说我觉得会不会有那种状况发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做心做麦、然后后面就觉得说我就要做
0: 自
1: 己，对，我就是要做自己，
0: 对对，
1: 我爱的就是我喜欢就是喜欢的，关你什么事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0: 对，有一些是大家
1: 然后长大之后
0: 就常常形容所谓的血脉觉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我也爱呀、没关系，都来。
1: 换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其实我五行多金，不应该去买金子、但是我前两天居然动了心，想要买个金子，后来就是理智打败了我，我想说算不要去买，
0: okay,
1: 我都没想过。
0: 宣传，一会儿见。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现在潮台969。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夏季呢，出汗量比较大，一些女性朋友呢，喝水太少或者有憋尿的习惯，患妇科炎症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建议每天饮用温水不少于2000毫升，充足饮水，勤排尿，可以冲刷尿道，减少病菌的滋生。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尿频、尿痛等症状，不要自行的服用消炎药，以免掩盖症状，延误诊治。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 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那个有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觉得没有想过
0: 我
1: 会爱上 我会喜欢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或这样的物品，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业余爱好啊，就是你就觉得说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爬山，
0: 有可能
1: 我现在想想看，我就觉得
0: 很离谱。爬山，我身边很多人去爬山，我也觉得很意外。
1: 我身边超多人想要爬山的，
0: 有可能这个变化是这两年造成的，有可能是近五年造成的，等等，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就可能是一种流行趋势，但是他们就爱，他们真实的爱上了。
0: 就你自己追上了一波原本你没有想过会追的流行。
1: 对，等等，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2006年8月底我去大学报到参加军训，当时有一个教官，他挑那个新生的时候说，宁愿要一个差的男生，也不想要一个好的女生。然后就在队列的时候就说，什么人呢，还不想要女生，我还不想去他的队嘞。结果这句话就被他听到了，他在众目睽睽下点我说，你去我的队伍。然后第二次晚饭前要练习打靶归来的军歌，我不会

0: 唱这首歌，然后教官看到我又点我说你为什么不唱，我说我不会唱啊，他说不会唱不会哼哼吗，我说我不会唱怎么哼哼啊，结果他就命令大家整队学员晚饭之后，
1: 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第五秒我就大概预料到了结果是什么
0: 八个小孩了吧大概然后呢他说晚饭之后到操场上练军歌，第三次是因为我跟有一个学员闹矛盾，结果动手打架，又被这位教官叫到了教室体罚，我很不愉快。当时我就觉得说跟这个教官真是八字不合，嘿，结果教官这个已经成为我的老公了啊，我们已经结婚快十五年了。
1: 我跟你讲，他的一切都是在他自己的布局当中的，看起来。
0: 你是说教官布局吗？
1: 对啊，不然干嘛要点人家，特别叫人家到他的队来啊？
0: 因为他讲话激怒人家啊。
1: 不是，是教官激怒他耶。
0: 不是，是他说的，他说什么人呢，我还不想女生，我还不想去你队伍、
1: 哦、他是有讲出这句话吗？
0: 对，然后就被教官听到，然后教官就说、哦、你到我队伍来，
1: 反正事情从头到尾都不单纯，
0: 也不知道谁不单纯最好回去拷问一下你的老公，我是说你的教官
1: 前教官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听电台，每天上车前都要连好蓝牙听歌，直到有一天早上上班无意间听到你们两位主持人欢乐的声音，从此之后每天上班就开始听咱们了，听咱们了，
1: 咱们一家人
0: 他说好了，现在音乐 APP 会员钱也省掉了，喜欢王金塞纳、
1: 哦、
0: 哎呦，
1: 所以你 APP 都不充了是不是，
0: 你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
1: 这么喜
0: 欢我们
1: 吗？没有我们的日子你们怎么办呢？
0: 对啊，我都很担心。
1: 你没坐两个小时，接下来这一整天你怎么过啊？
0: 他说，我就是一般就是出发这两个小时，七点钟出发，八点钟就回家了。
1: OK。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爱上什么样的人或者事情、嗯、或者是什么物品。
1: 其实我做广播电台的节目其实很多年的时间、嗯、在这些年当中我本人是不怎么听广播的。嗯。然后因为现在有了播客之后、嗯、我会开始听一些播客、哦、就是在我的通勤时间当中我基本上在听各种不同的播客，
0: 对，
1: 以前我是不会，以前我也是听歌，
0: 是不是，
1: 但是我没有退掉 VIP 啊，
0: 因为我 VIP 是送的所以就还好，
1: 我的也是送的，
0: 就是因为是买88块钱那个88 VIP 嘛，
1: 因为我各个平台都有充 VIP、有一些不是送的，但是目前我也没有退掉，哦，或者说总有些用处吧，
0: 只能说你很有钱，你也会给搭档买个包的，毕竟大当也快过生日了，
1: 今天这个买包的事我是希望在、那个、
0: 过不去了，今天我将说四遍因为我们有四遍口播加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上的一些人事物
0: 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969不要发点宝宝，就是969三个数字啊，
1: 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小时候看大人喝酒真的嫌弃的很，没想到自己成为大人之后嗜酒如命、哎、有到嗜酒如命的地步吗？
1: 跟你说，我知道有些人讲话他是语带夸张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近不知道为什么近半年来吧、嗯、我身边提到会嗜酒如命、嗯、或者说一天不喝就是有点憋着慌的人、嗯、大部分都是女生
0: 因为女生可能更愿意去表达，男生的话就默默爱喝就算了，
1: 而且表达可能会稍微夸大一
0: 点，有
1: 点
0: 夸张，
1: 他所谓的嗜酒如命可能就是一顿喝了大概两杯啤酒，
0: 哦，就嗜酒如命了这就是还有听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追星，我会去追演唱会，25年看了一场汪苏泷南昌演唱会，一年已经追了8场、嗯、如果不是上班时间限制可能追的更多，哇哦，
1: 追8场啊，我从来没有这样追过演唱会，
0: 8场一场演唱会多少钱，
1: 算他均价1500吧、嗯、
0: 好，8乘以1000，那个住宿什么的呢，乘以
1: 住宿什么的看远近了、哦，
0: 已经花了120了，咱不住，咱们就是连夜回来，已经花12000了，家人们。好，那个车路车马费呢？路费呢？
1: 然后看远近距离啊，我们算它均价就是高铁一趟，嗯，
0: 200，
1: 油尽往远的话180吧，就算它
0: 180，好，
1: 往返360，
0: 往返360，等一下，12000你先记住啊，360，
1: 八次，
0: 360乘以8。2800算的300015000没了不吃饭啊，咱们不说
1: 住宿，我们就算他在每一个不同的城市待一晚平均住宿200块，
0: 好，200乘以8，这个不用乘我就会算1600好，那吃饭吃一顿两顿吧，我觉得起码得
1: 吃
0: 两顿，
1: 就一天吃两顿，平均一顿的餐标给他25吧，一天50块，
0: 50乘以8，5840等于400，我们45入不算了目前的话20000块了啊，家人好多钱哦。
1: 哦，追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身边其实追星的人挺多的，
0: 对对对，我也是，但如果是你让我说为了一个明星然后你一年要花大几万块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花不下去，
1: 因为我 你说我追星不追星吧，这个事儿，我有很喜欢的歌手，但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但我从来没有过就是一个巡回我要追几场这种。
0: 对对对，好多人
1: 我基本上能看上一场我就满意了，我就满足了。
0: 因为那个巡回其实他们的歌单都是
1: 歌单的排列是
0: 一样，
1: 基本差不多的，
0: 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偶尔会有一些，
0: 然后服装也是基本差不多的，
1: 对对对对，
0: 舞美也基本差不多的，所以你看就是
1: 你像那一轮王菲我看一场，陈奕迅也都是看一场，我就没有过说我要去追第二场。
0: 对，
1: 因为票真的也蛮难买，讲真也不便宜，
0: 贵，而且你还得住吧，你还得吃吧，灯火油盏呢、啊，对吧？
1: 嗯，
0: 哎呦，真是不像我们的听众有钱呢、哦，哎呦，这有钱
1: 这还是因为有工作阻挠了他。
0: 哎，要是没有工作阻挠的话，没有工作阻挠，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呢？我想问。还好工作阻挠了你，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
1: 这
0: 样的。
1: 这些包括人
0: 事
1: 物
0: 这种爱好等等都可以来讲一讲，你可以发送九六九这三个数字了解一下我们潮台九六九最近这个官方商城好潮台好物全新上线、然后上线之后有活动，今天是七夕节嘛，就是恰逢七夕，正好给大家有安排三重好礼。
1: 对，
0: 首先一个啊，你先输入九六九吧，你听我的，真的里面又真的好便宜，然后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全场都是通用的，就是你越买越划算。另外，商城同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装等等，全部都是七七折。另外还有福利单品的限时秒杀，这周到周五每一天都有一款这个福利单品，7.7元起，就是超低价的秒杀，
1: 有可能是17.7、27.7等等。
0: 对，就是你像之前我们就秒过那个7.7的，也秒过37.7的，反正都是物超所值的啊。
1: 对对对，
0: 今天给大家这个秒的内容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一支，然后商城日常售价卖99，今天的这个秒杀福利只要27.7，
1: 对，30毫升装
0: 非常划算，
1: 就是、很适合大家日常带出门，
0: 类似于中样吧，大中样、
1: 对对对
0: 大样或者是中样这样，就是你带出门出去差旅啊，就是非常的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洗漱的时候很方便。
1: 而且是一款国民度很高的一个产品，
0: 对，就是男生女生都适用的。然后这款商品大家要秒杀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我们下一轮秒杀是在早上的8点钟
1: 整，
0: 然后大家提前要那个把地址填好哈，
1: 因为之所以叫秒杀就是在整点的那个阶段，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要把事先的一些工作都做好，到时候你
0: 直接
1: 点击购买付钱就可以了。
0: 对对，27.7贼拉便宜，家人们。然后今天呢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王晶马上会送给我的我过生日的生日礼物、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有很多很适合我的，
1: 有很多款式，我觉得是
0: 价格也
1: 便宜，比较丰富的。
0: 对对对，因为目前给大家安排了30款左右的，就是来自于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这个包包。大家都知道 Coach 的包，其实它国民度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大家日常通勤背、出去旅游背、然后日常逛街背、见闺蜜背，
1: 整体的设计相比前些年来说变得更加
0: 流行
1: 和新潮，
0: 是真的。就是有一些经典款呢，你像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时髦款的，比如说小双肩，然后这个。坤包，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说出坤包这个词儿，家人们。好，反正就是小小那种包包都会有。如果是大家有男士想要就是送给女生的，或者说自己想要去买一款送给自己或者闺蜜的，真的非常适合，每天拎出门啊，每天都有好心情，对不对？然后一般来说啊，这个原价要卖到1000、2000、3000的这个包包，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商城上线礼遇七夕活动，只要599元起。
1: 是的，
0: 部分的规格还可以参加商城买满777元立减77的活动，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单价不够的也能够凑一凑做满减，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你看上那款双肩大概600多，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身边找到一个适合为你支付这600多的人。
0: 我身边目前只有你，王晶。结婚就没办法了，王晶。
1: 今天520排大排长队，我跟你讲，
0: 只有你。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因为之前我给我妈买过，很多年前，我妈用到现在，就是你别说 Coach 的包，虽然它不贵，
1: 对，我也给我妈买的，她也
0: 不，
1: 到现在
0: 是不是？
1: 而且我因为我妈
0: 都不怎么旧，
1: 首先因为我妈是特别爱惜东西的人，
0: 啊、对我妈也是。
1: 所以那个包在我妈手上，我觉得说看起来还是个新的，
0: 对，反正挺好，挺耐用的。输入969啊，宝宝，969是这么个情况啊。第一，来跟大家说一下，8点钟去秒杀，然后第二可以买这个 Coach 的包包，
1: 对，
0: 送给我或者是别人。
1: Coach 的包包还
0: 有
1: 非常多的产品，
0: 其他
1: 目前都在进行一个优。力度很大的优惠，
0: 是的，是的，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
1: 就填空题，我从来没想过我居然会爱上的点点点。
0: 有朋友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盘串和烟斗，原来觉得好古董啊，好腐朽啊，我现在觉得好惬意啊。
1: 其实我觉得烟斗挺
0: 酷的，
1: 质感挺酷的，
0: 对。
1: 可不可以就是里面不要塞一些东西，就这样拿手上玩啊？因为它很多也是木质的，也可以盘呢。
0: 可以啊，
1: 是不是？
0: 你知道我们内蒙古人呢，就是蒙古族，他们见面之后有一个礼仪，就是交换鼻烟。
1: 交换什么？
0: 鼻烟。
1: 哦哦哦哦，我知道。
0: 其实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社交礼仪一样。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家不是开店的嘛。
1: 它卫生宝。

0: 他没什么不卫生的。
1: 他本人用过吗？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啊。还有时间吗？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原来开店的嘛，其实我们家里面有卖过蒙古族使用那种非常精美的鼻烟壶，然后它是就是里面倒是没东西嘛，我们家卖的时候就是空的那个壶，然后它里面类似于在那个盖子那个地方安了一个挖耳勺的那种感觉，你听得懂吗？然后就是勺子进去，然后就这样挖一点，是放到壶口，然后
1: 我知道
0: 这样闻一下，所以它没什么卫不卫生的。见面之后
1: 呢，我现在好像还有一个在家里，
0: 他会挖一勺给你，然后要么就是闻一闻这个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礼仪，
1: okay,
0: 大概是这样子。
1: Okay,
0: 对，所以这种我觉得烟斗也是，就是它可以把玩，
1: 烟斗和盘串
0: 然后烟壶它也可以把玩。
1: 可能也是很多人突然恍然发现说，哎，我现在居然开始盘串了，
0: 有趣，对吧？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真的想说一下这个人
0: 又讲他，昨天已经讲了一期话话
1: 了，算了算了算了，
0: 不讲他了。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那个跟大家推荐一下那个山楂丸和黄金黑芝麻丸好不好。今天早上还看到有朋友在吃那个
1: 山楂丸还是芝麻丸，
0: 不是不是黄金
1: 五
0: 黑粉，
1: 哦，
0: 五
1: 黑粉，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日常大家可能现在对于那个保健要求越来越高。你看前两天那个旺旺不是也说嘛，啊，我们现在要面临这个挑战，就是要做那种就是糖可能要做低糖的食物或什么之类的。
1: 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很多的比如说食物包括小零食也好，其实在糖这方面首先就已经是做到了
0: 控制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今天同样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也是来自于保真堂的两款产品，一个是黄金黑芝麻丸跟六物山楂丸。
1: 对，
0: 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六物山楂丸，它盒子上本身就带着非遗的标志，大家能知道这个含金量吧。山楂含量超过40%，然后另外的配料表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很短。红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蜂蜜、陈皮，就是这些内容，所以配方非常的扎实又很健康。
1: 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山楂、鸡内金还有麦芽，它是舒缓积食的，可以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的。然后陈皮呢，可以缓解饭后的这个腹胀啊，茯苓可以日常的养护脾胃啊，不添加任何的蔗糖和防腐剂，是以天然的这个蜂蜜进行调味的，就调和那个酸甜的风味。
1: 对对对，
0: 其实它不甜，就是那种还是山楂的味道为主。对对对，它是独立包装的，锁鲜干净，不管是老人孩子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啊。就是因为它是独立包装嘛，所以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0: 非常的干净卫生。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黑芝麻丸，
1: 芝麻丸
0: 黑芝麻丸的话它是也是日常元气这种套装给大家安排的，十盒黑芝麻丸，十盒六物山楂丸、
1: 嗯、
0: 然后这个黑芝麻丸黑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90%，然后呢它用到的
1: 一口下去就是在你的口腔当中那个芝麻爆开，而且不是那种软的、哦、你咬起来它甚至是脆的，
0: 然后重点是不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经过了那种就九蒸九晒，就非常传统的这种传统工艺，日落蒸日出晒经过九次、
1: 嗯、
0: 所以呢它多余的油脂全部都褪去了。
1: 我第一次把那个芝麻丸放进嘴里的之前我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它会比较油又比较黏，就发现都
0: 没有。是的是的，
1: 然后我吃完之后就快速跟他，因为他是一个非芝麻爱好者，
0: 对对，我
1: 说你吃一下试试看。
0: 芝麻噩好者，我不喜欢吃芝麻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没有那么油。它的配料只有黑芝麻黄金和麦芽糖醇，就是用那个麦芽糖醇稍微给大家调了一下那个甜丝丝的味道。目前给大家安排的价格说一下哈，活动价199元十盒山楂丸，十盒黑芝麻丸，然后正好碰到他们现在周年庆的福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领取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最高可以减免47元，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常常有人在我们推荐完一个产品之后我们不推了，他来问一问有没有卖，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在趁着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商城里看一下，比如以往提到的一些你产品当中你当时纠结没买的你也可以去找找看，
0: 对，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都可以，那个券都能用。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嗯、
0: 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
1: 我居然会喜欢这些东西，
0: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物品，这样的爱好等等。有朋友他说之前是一个很爱社交出去玩的朋友也多的人，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话越来越少，社交也很差，不知道是不是年纪上来了，慢慢喜欢自己现在的节奏，健身呐、啊，吃饭呐、啊。
1: 你如果喜欢自己现在这个状况，
0: 哦、
1: 就我觉得没问题。
0: OK、
1: 但如果你因为现在这个状况感到焦虑的话，那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确实是这样。
1: 嗯。刚那个说嗜酒如命的，他说他就是那种哎，就是每一天都有喝，然后一周要喝多个好多次，然后呢算是嗜酒如命吗？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喝，心情好要喝，无聊喝，好忙也要喝，总可以找到一些要喝的理由。
0: 他都是要喝了，每一天都要掐的妞妞子啊。
1: 他说每周有一两次要喝多，每天都要喝。
0: 妞妞子是喝多是吧？微醺。
1: 对，微醺吧。
0: 哦，
1: 嗯。
0: 还有什么形容喝酒的？我喜欢这一部分内容。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塞纳又要结婚呐？谁跟你说我要结婚呐？
1: 刚刚说的，说要去520。
0: 哦，对对对，
1: 我证明
0: 不是不是，我是说要跟你结哟。
1: 我不能随随便便，我
0: 就
1: 不方便随便结婚的。
0: 他那上大三的你那上大三的嫡长子知道这个事情吗？
1: 大三了就不管这个事儿了。
0: 肯定的，他还管得了我？你说这话，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山楂丸的渣是木字旁的渣，怎么这两天这么多有人说写渣男的渣？没有，那不是那个渣啊，宝宝。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
1: 对，从来没意料到，说我居然会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人。
0: 有朋友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买上盲盒，以前路过的时候就会想，这有什么好买的？现在哈，来看一看吧。
1: 哎，所以大家就是这些改变有没有某个契机啊？就第一次买盲盒那个东西总要有吸引你之处吧？
0: 我没有，我不是，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说想要买，原来就是热闹。
1: 那你开始对于黄金这个饰品有兴趣是因为什么打动了你？价格吗？
0: 不是，
1: 因为之前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年龄到了。
1: 这么神奇，
0: 真的，
1: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过什么东西是因为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
0: 我告诉你，
1: 年龄到了而对它改观的呀。
0: 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你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还没有到我这个年龄，所以你就是没有感觉。我跟你讲，
1: 我也没有办法时光倒流回到你那个年龄啊。
0: 所有听众在我们节目里面捕捉那种蛛丝马迹，然后就一头雾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整点后见。
2: 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